0: 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使用燃气不要离人，请保持良好通风。人离火灭阀门关，养成用气好习惯。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关注身边新闻，播报天下大事，邢广新闻，以声动人。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邢广新闻，我是李岩。
3: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的邢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2: 培育壮大特色产业集群，加快邢台跨越提升发展。长场波为邢台制造云端拓市场，市人民医院马上办平台，赋能智慧就医。
3: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今年我市立足特色产业发展基础，以电商直播为渠道，促进工业企业拓宽营销路径，扩大销售规模，提升我市工业品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百乡县兴捷管业有限公司展厅中，主播张子安正在熟练介绍各种产品的材质、大小、应用场景。直播间里，身处各地的采购商不断提问，主播细致解答，实时互动。主播张子安：
4: 现在线上直播已经成为我们一个常态化，我们平均每天会直播4个小时左右，主要是呢给客户进行一些产品的介绍跟讲解，这样呢可以精准的去解决客户的需求和问题。
2: 兴捷管业是一家集新产品研发、新型塑料、管材、管件制造、进出口贸易、市场营销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客户远程了解真实生产场景，有助于拓展客户、开拓新市场。因此，公司开始通过镜头实时拍摄生产设备运转、工人操作流程，与客户逐步建立信任，销量越来越好。兴捷管业有限公司办公室主任李海燕：
5: 我们的员工就是我们的主播，这样对自己的产品足够的了解，才能更好的介绍给客户。现在我们规律性直播了1个多月，这个月大概能收获了40到50个潜在客户，也让我们拓展了南方市场。
2: 长场波赋能出海路，推动更多邢台制造跨境出圈。在龙窑县魏家庄镇工业园区诚信阀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跨境直播正在火热进行，主播站在生产线旁熟练推介产品，各类规格的工业阀门整齐陈列。屏幕另一端，俄罗斯、东南亚、中东等地区的海外客商实时留言询价，通过云端镜头了解产品性能，线上验货，沉浸式云上探厂。诚信阀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乔玲：
6: 我们每天呢都会有4个小时的英文跨境直播，全程在车间和展厅实时开播，把产品的铸造、组装、质检的整个生产过程都展现给海外的客户，让海外的客户呢不用实地到访就能线上参观工厂，查验咱们的产品质量，随时随地的和我们洽谈合作。
2: 龙窑县诚信阀门是我市阀门铸造产业标杆企业，具备自主进出口资质， 产品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往企业主要依靠线下展会开拓海外市场，存在获客成本高、接单周期长等问题。今年依托全市工业品厂厂拨促出海政策，企业组建专业跨境主播团队，常态化开展车间实景直播，成功开辟外贸出海新渠道。诚信阀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乔玲：
6: 开展境外直播之后呢，我们的线上咨询量同比增长了40%，订单成交量呢提升了近20%，已经拿下了数十万美元的海外订单。不仅营销成本降了下来，咱们阀门品牌在海外也越来越有知名度。
2: 此外，我市还聚力平台建设，推动跨境全链条联动发展。位于市经开区的工业品跨境直播基地运营以来，累计签约合同金额3.14亿元，成交金额8589.8万元，服务8个产业集群，覆盖企业325家，助力36家企业成功出海。同时，构建政府引导加企业主导加平台支撑跨境直播发展体系，推进全市25家特色电商园区直播基地提质升级，把工业品电商直播作为产业升级、企业增效、集群提质的重要抓手。我市正加快构建独具邢台特色的工业直播生态。
3: 7月7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分析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安排部署下部重点工作。市领导崔耀鹏、钱丽霞、李亚林、韩飞、尚秀伟参加会议。会议指出，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全市上下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市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教训，提升生产安全标准，以零容忍态度对待安全风险，坚决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要求，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要突出抓好粉尘涉暴、危化矿山、高层建筑、消防安全等重点领域安全防范，持续加强防汛、文旅、教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行业领域安全管控，刚性规范制度执行，加大一线执法力度，突出抓好精细管理，保持打非制围高压态势，持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认真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突发事件信息报告制度，常态化开展安全宣传和警示教育，着力构建群防群控的安全防护体系，以安全生产工作成效检验正确政绩观。7月7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郑传骥到信都区就工地控尘、项目建设、防汛备汛等重点工作进行调研督导。郑传骥强调，要坚持精准治尘、科学治尘，持续强化建筑工地扬尘精细化管控，健全长效监管机制，确保全市空气质量持续稳定改善。要全力以赴抓项目，精准对接市场需求，持续完善产业整体布局，推动产业链能级跃升。要聚焦防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细化实化应急预案，做好防汛物资保障，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提升应急防控能力和水平，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市人民医院深化智慧医疗改革，依托马上办智慧服务平台，打通就医全流程线上服务通道，同步做精线下配套服务，以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模式，持续提升群众就医获得感。近日，市民谷女士在门诊看诊后需择期入院治疗，与以往需要与科室反复沟通床位不同，如今她直接通过院内的马上办二维码提交住院申请，上传病历资料后，很快就收到科室床位预留通知。患者谷女士：
7: 之前陪家人住院，光是预约床位就需要来回跑几趟，这次直接现场扫码填写信息，医院后台就对接好科室了，就不用后面再过来现场预约了，现在方便太多了。
2: 为提升患者就医体验，去年市人民医院推出马上办智慧服务平台，集成预约挂号、线上缴费、报告查询、预约住院办理、在线咨询等功能，患者扫码即可提交诉求，后台专人跟进，快速处置。市人民医院病源服务中心赵晶晶：
8: 通过马上办，患者可随时随地一键提交表扬、建议、咨询或投诉，无需排队，无需找人，无需打电话。同时除反馈功能外，我们还上线 AI 数值人药师，为患者提供24小时用药咨询服务，保障用药安全。
2: 在优化线上服务的同时，医院同步优化线下就诊全流程，设置一站式诊区服务中心，整合分诊、预约等功能，推行主动暖心服务行动，统筹全院床位资源，精准调配，保障入院需求，取消门诊预交金，全面推行移动自主结算，简化就诊手续。患者杨先生：
9: 现在做检查直接在诊区就能完成预约挂号缴费所有流程，而且医护人员还会主动上前询问，我感觉他们特别有耐心，非常的方便。
2: 线上数字化平台打通服务堵点，线下精细化服务，补齐就医细节。2026年6月，市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全新上线，标志着医院线上线下一体化智慧医疗服务体系迈入新阶段。市人民医院党委书记、院长乔玉华：
10: 我们下一步呢会全面提升医院的智能化服务体系，引进 AI 智能体系，全面升级我们的大数据中心，提供更加安全、优质、高效的健康服务，为老百姓的安全、健康保驾护航。
2: 7月7号，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本年度人才夜市系列招聘活动将于7月10号晚开幕。7月10号晚，首场招聘会将在市政务服务中心广场火热开启，服务对象为2026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高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有就业需求的各类求职者以及有招聘需求的各类用人单位。求职者可在活动当天前往招聘会现场注册简历，也可通过 PC 端或手机端登录邢台市人才就业创业公共服务智慧平台在线注册简历。近日，扬帆阅读会2026年系列公益阅读活动在信都区举行，活动由共青团信都区委、信都区青年联合会、市助学公益协会及市异乡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举办。在信都区郭村小学举行的读书活动中，返乡大学生志愿者以《骑鹅旅行记》为阅读主线，面向6年级全体学生开设5场递进式、沉浸式阅读课堂，补齐乡村优质阅读资源短板。据�悉，系列活动覆盖信都区4所学校、9个班级，累计开展阅读活动45次，汇集学生1700余人次。
3: 下面播送7月7号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5名依次是萍乡县4.90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8微克，新河县4.901，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临溪县4.91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广宗县4.91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威县4.940，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后5名依次是内丘县7.19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临城县6.88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32微克，信都区6.564，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百乡县6.178，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8微克，沙河市6.112，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
2: 今天的行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01。
1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 213-0244 213-025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3: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4: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3: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4: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3: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4: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3: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4: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3: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邢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祖乙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蛮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祖乙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祖乙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 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00，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七集《祭奠汤武》。
1: 沙丘避地，商王朝开国之君汤武列祖的起事圣地，黄河水奔腾不息，汤武庙静静矗立在绿荫之中，殿内神位庄严肃穆，足以率满朝百官亲临于此，举行迁都景方后的首次国际大典。天地间一片寂静，唯有风拂树叶的清响，伴着袅袅升起的香烟，弥漫着神圣而庄重的气息。祭典伊始，鼓声震撼，舞步强劲，桑林祭舞应声而起，神秘的乐声穿透时空，仿佛在诉说汤武列祖的千古功绩。世子子旦缓步走上祭坛，面向汤武神位，高声诵念祭文：
2: 阡陌睥睥，黄水汤汤，列祖煌煌，红叶苍苍。我乃足以朝世子子旦，受父王之命，率百官及天下百姓，在景方沙丘避地，恭敬祭奠煌煌列祖，望列祖庇护子孙，保家国昌盛，疆域安宁，子民安康。我等后人承接伟业，开疆拓土，发愤图强，此心昭昭，日月可见，信誓旦旦，天地皆知。
1: 祭文声与五月声交织，在天地间回荡，渐渐淹没了子旦的话音。随着最后一个舞蹈动作落下，乐声渐歇，祭典礼成。
2: 礼成，散座。
1: 百官有序退去，脚步声、低语声渐渐消散，汤武庙重归宁静，唯有黄河水依旧滔滔，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祭典过后，足以兴致颇浓，在沙丘避地首领的陪同下，漫步于郊野之上，放眼望去，阡陌纵横，青绿无边，远处的大行山在落日余晖下若隐若现，风光无限。世子子旦与次子子瑜紧随其后，一行人谈笑风生，尽享着难得的闲暇时光。
3: 皇上，这里天地广阔，物华天宝，今日王上圣临，更让这片圣土添了几分光彩，气象万千啊。
4: 是啊，沙丘避地果然名不虚传，汤武列祖当年在此聚众起事，想必正是看中了这片土地的灵秀与壮阔。老首领，你与族人世代守护圣土，供奉列祖庙，功德卓著，本王赠与你子民百家，供你永久一时，以表嘉奖。
3: 谢王上隆恩，臣下定当恪尽职守，教导后人感念王恩，守护圣土庙宇，世代敬祭列祖。
4: 起来吧，这是你应得的，从今往后，沙丘避地纳入王畿之土，本王会用心经营，让这片圣土重现往日荣光。对了，听闻清水一带还有我生世子族的后裔。
3: 王上所言极是， 那是太武先王一朝时驻守北方的边镇藩国，曾有广大城池逾千人军队，极受先王宠爱。只可惜近几十年城池破败，自民流离，亟待王上重新建设，恢复生机。
4: 放心，王都已迁景方，这里便是王城脚下的沃土，本王定会让他重焕生机。子弹，你过来。
5: 父王，
4: 今日你首次主持祝祭之礼，举止庄目，言辞恳切，甚为不错。身为世子，未来的国朝之君，就当多经风雨历练，往后要多为父王分忧，做让父王放心之事。
5: 儿子铭记父王教诲，定当躬身自省，不断长进。

0: 子瑜，你呢？觉得你兄长主持的如何？
1: 好是好，但若是让巫贤手把手教我，我也能做得一样好。
0: 放肆！巫贤是当朝国相，更是你的妹夫，

0: 何时能让父王省心呢？
1: 父王，今日是国际大喜之日，何必动怒呢？两位兄长也不是故意的，妹妹替他们向您赔个不是。
0: 还有你，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西部深山滋事生非，若不是巫贤孤身前往解救，后果不堪设想。他是大义商的国相，是朝中重臣，岂能因你一己之私置身险境？
1: 我和巫贤担心长兄第一次主持祭祖大典，没有经历，怕出差错，从警方的西部山地出发，昼夜兼程，马不停蹄赶到沙丘壁地参加祭典之事，苦累不说了，父王还责怪女儿。
0: 好了好了，平安归来就好。父王知道你昨晚来的，因为没有见到你，所以嘛，
1: 所以就拿女儿出气。
0: 好了，女儿啊，别哭了，你知道父王是疼你的。
1: 女儿知道父王疼我，也知道父王关心我，不过二位兄长也太不像话了，我遭难时你们只顾着甜猎，半点也不关心我。
2: 我们当然关心你了，
1: 关心野猪迷路还差不多。天快黑了，你们又要去狩猎，小心被大黑熊给吃了。
0: 你这丫头嘴下不留情，他们不是去狩猎，是陪巫贤拜访一位农人。
1: 拜访农人？一个农人值得国相亲自拜访？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今日祭祖大典上的猪、牛、羊三牲都是这位农人饲养的，他可是活着的神农氏，借农桑之源发展养殖之业，堪称天下第一人。等会儿你也陪我去见见。
1: 原来如此，父王是想把他的养殖之术推广到全国，让天下农人既种地又养殖，丰衣足食。
0: 不愧是我的女儿，一点就透。国朝富强，根基在农，农人富有，国朝才能富足，国朝富足，军队才能强大，军队强大，天下才能太平。这都是巫贤提醒我的，他早就向我举荐了这位农人。
1: 怪不得一路上巫贤心事重重，原来他既挂念着我，又惦记着国朝农桑之事。女儿定会好好照顾他，不让他分心。
3: 就在此时，一阵悠悠的歌声从密林深处传来，歌词古朴，声调悠远，打破了郊野的宁静。
4: 日出日落360，周而复始春打头，一岁月有12圆，草木枯荣四季有，四季有啊。
1: 什么人在此喧哗？
3: 歌声戛然而止，片刻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林中传出，带着几分戏谑。
4: 哈哈哈哈，草木之人，草木之人也。
1: 父王在此，速速现身，侍卫保护好王上。
0: 无妨，听着声音倒像是个有来历之人。子巴，注意安全，前去看看。
1: 父王放心。
3: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院落，足以一行人来到农人家中。农人早已恭立院外等候，院落虽简朴，却收拾得干净整洁，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火气，透着几分祥和。
5: 皇上安好。
0: 诸位免礼，农人快请我们进屋说话。
3: 众人走进屋内，分主次落座，足以示意沙丘壁地首领介绍。

0: 老首领连忙开口：“
1: 王上，这位便是我们沙丘碧地的养殖农人，一手养殖出了今日祭祀用的三牲。”
2: 小人叩拜王上。
3: 不必多礼，来，坐到本王身边。
1: 王上，使不得，养殖人身上满是不好闻的气息。
2: 王上，我们老首领说的极是，农人衣服满是汗渍，还有一身的猪屎味道。
0: 足以坐在木墩上，满不在乎。
3: 那有什么呢？本王刚才吃了你贡献的猪肉，非常香啊。没有猪屎臭，哪来的猪肉香？要我说，能吃猪肉香的人，同样能闻猪屎的味道。你说呢，武贤？
4: 王上说的极是。当今的王上是天下百姓的王上，你不必客气。
3: 本王今日是特意来向你请教养殖之术的，你有什么就说什么，让百官们也长长见识。
2: 谢王上。沙丘碧地靠近大河，湖泽遍布，草木繁茂，本是珍禽异兽的栖息地，但我们视此地为王土圣境，不敢随意捕杀，便在农桑之余饲养起鸡、狗、猪、羊、马、牛六畜。农桑与养殖两不误，既能丰衣足食，又能造福乡邻。况且六畜饲养简单，掌握诀窍后便能丰繁，远比捕杀异兽稳妥。
3: 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国相，你觉得此事该如何推广？
4: 王上英明，农人所言极是，农桑与养殖相辅相成，乃是富民强国之根本，当制定国策，鼓励天下农人效仿，让农桑养殖之风遍及大邑商。
3: 好，农人，本王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2: 小人40岁。
3: 本王封你为卿士，随国相前往各地巡查，推广农桑养殖之术。
2: 卿士是个什么官？
1: 卿士是王上身边的近臣，代表王上督察各地官员，督办王上指命，官阶在我之上。
2: 小人叩谢王上隆恩。
3: 起来吧，从今往后你便称毕卿士，大邑商的粮仓与肉食就多依仗你了。对了，今日祭祀的桑林舞你觉得如何？
2: 震撼人心，那是我们沙丘碧地人为纪念汤武列祖创造的乐舞，相传当年汤武列祖在此祈雨，剪发戈壁冲刃牺牲，言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之身，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感动上天降下甘霖，后人为歌颂其功德，便创编了这桑林舞。
3: 那是列祖的魂魄在呐喊，在舞动，引导我们这些后人用桑林祈雨戈壁之志，为天下百姓做实事，办好事。子瑜，
5: 儿臣在。
3: 你负责重新编排桑林乐舞，让它更加大气磅礴，本王要将它定为大邑商国际必用乐舞，世世代代传颂列祖功德。
5: 儿臣领命，定不辜负父王期望。
3: 好，国相，你即刻拟定内府外府官制，内府官负责王畿之地事务，由世子掌管，外府官负责王畿之外各地，由你总领。毕卿氏归外府官管辖， 全力推广农桑养殖。
4: 臣遵旨。
0: 正当众人商议国事之时，子蛙带着几名侍卫，压着一个满脸胡须、衣衫拖沓之人走进屋内。此人正是方才在密林中唱歌的万年，虽模样邋遢，眼神却透着几分睿智。子蛙上前禀报：“
6: 父王，女儿将此人带来了。他自称万年，口吐狂言，说父王忠心大义商离不开他，还吵着非要见父王不可。”“
7: 没错，是我说的，但我没说王上，我说的是足矣。”“
8: 放肆！王上名讳岂是你随意直呼的？”“
7: 世子此言差矣，足矣乃是帝王尊号，并非名讳，为何不能直呼？况且我有要事相告，关乎大义商的国运兴衰。”
0: 子瑜故意挑事道：“
5: 你这狂徒，竟敢侮辱世子，你可知罪？”“
7: 哼，子瑜公子，你心胸狭隘，心思不正，还是少说话为妙。世子虽不及巫贤聪慧，却比你仁慈百倍。”“
5: 你
3: 好了，休要争执。万年，你说有要事相告，不妨直说。”“
7: 王上迁都景方，欲中兴大义商，此乃天意。但今日是祭祖大典之日，天象有异，今夜圆月将被天狗所食，此乃警示之兆啊！”“
3: 一派胡言，月有圆缺乃是自然之理，何来天狗食月之说？”“
7: 王上不信，可拭目以待。我赠王上一首小诗，全当提醒。天上星河多了云，山前有路树遮阴。祭祀时刻尚未到，空让圆月失了身，失了身哪！”“
3: 一派胡言，死吧，送客。”“
6: 万年，父王不想见你，你还是速速离开吧。”“
7: 罢了罢了，紫蛙女公子，你倒是个清醒之人呐。今夜天狗吞月，乃是天道警示，王上你好自为之。风来兮月

0: 晚年走后不久，屋外忽然传来侍卫的惊呼，众人连忙走出屋门，抬头望去，只见夜空中的圆月果然被一团黑影渐渐吞噬，月色渐暗，天地间弥漫着几分诡异。
1: 父王，真的是天狗吞月，这可如何是好？
2: 天象示警，天象示警啊！晚年，晚年，此人定非寻常之人，速速派人寻找，务必将他请回来。
0: 祭祖大典的祥和被天狗吞月的印象打破，足以王忧心忡忡，连夜下令寻找万年。万年究竟身在何处？他口中的天道警示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足以能否找到万年，化解这场潜在的危机？请听下集《寻找万年》。
3: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苑浩。第七集演职人员：子弹由彭彭扮演，紫蛙由刘可欣扮演，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子瑜由邓毅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沙丘碧地首领由赵青叶扮演，告示侯沙丘农人由蒋龙云扮演，万年由楼镇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4: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6: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7: 北京时间9点整，
3: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 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跟你去买菜，陪你吃火锅，吃完散步，做做运动，日常生活。
1: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2: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3: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2: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3: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2: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3: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2: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3: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2: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过着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情海深波，最终日子还得往下过。你可以说我冷漠，或是怪我刻薄，我倒想等着看你没我能不能。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6: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
2: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1: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0: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
4: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让你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行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

0: 中心主办。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赵健。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纪检组长张瑞亮。张局长你好，欢迎您再一次走进航风热线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和交流。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走进咱们航风热线这个栏目直播间，也希望大家能够对邮政管理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0: 好，再一次欢迎张局长。今天和张局长一同来到直播间的还有市邮政管理局行业管理科二级主任科员尹鹏飞，市快递业安全发展中心科员王俊超。好，欢迎大家。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正在进行全媒体现场直播，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我市快递业的发展和寄递投送的业务等方面遇到哪些问题需要咨询和反映，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使用网络平台也可以下载我看行行动新闻客户端，或者是关注行周报行台网微信公众号，找到问政行台界面在线留言，也能够收到你所实时交流和反映的相关问题，真诚期待着您的参与。张局长，那么近段时间以来啊，我们大家呢也在关注快递业的这个发展。除了快递之外呢，我还注意到我们邢台市的这个物流这个相关的安全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一个热点哈。那现在是到了七月份，上半年已经过去了，整个上半年我们邢台市的这种快递邮政快递业的发展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态势，我们发展的情况怎么样？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呢请您给大家做一个整体的介绍，我们先了解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我就简要介绍一下全市邮政快递行业的发展情况。今年以来呢，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我们认真贯彻落实这个党中央国务院关于邮政工作的决策部署，全力的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我这有相关的数据啊，给大家通报一下。今年一到五月份，我们全市的邮政快递寄递业务量是完成了7.62亿件，同比增长了20.34%。其中呢，这个快递业务量是完成了7.38亿件，同比增长达到了22.14%。有一个指标呢，就是我们参与 GDP 核算的一个邮政行业业务总量增速达到了22%，这个增速呢，在全省是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可以说呢，就是我们邮政快递行业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基础性、战略性还有先导性作用进一步的凸显。
0: 您刚才介绍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啊，这个数字能够去凸显出来一些我们发展的特性。每一次在上节目的时候，其实我都在关注我们数字的变化。但是我们邢台市的这个快递业的发展呢，一直都保持的是一个很平稳的一个态势。这个平稳呢，体现在我们保持的这个量永远是在这个河北省的这个前列。我想这个和我们的工作举措，也和我们邢台市的这个经济发展应该是有相关的这个关联。那么说到高质量的发展呢，我想这个增速应该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这不是全部。除了这个之外，我们在这个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还有呢，在我们邮政快递业这种高质量发展当中，我们有哪些新的突破？在今年，我们现在取得了哪些新的这个成果？您也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我们邮政快递行业呢，对咱们邢台来说，现在发展的非常的迅速，也得益于我市的这个特色产业集群也发展的非常好。比如说第一项，我们邮政快递行业在服务咱们邢台的产业集群方面，作用非常突出。我们集中打造了像清河的羊绒制品、南宫的这个汽车用品、南宫的毛毡制品，还有南河的宠物食品等等，这些形成快递业务量超亿件的这种快递服务特色产业项目，对我们快递行业的这个发展也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今年呢，我们通过积极推动，我市的清河、萍乡、百乡、沙河四个地区入选了全国农村电商协同发展示范区，这也是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荣誉称号。一至五月份呢，经过我们统计，我市的邮政快递行业服务咱们全市特色产业

0: 东城的快递业务量达到了3.9亿件，实现了收入是12.4亿元，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行业服务能力明显提升，我们积极加强咱们全市快递行业的基础设施能力建设。我们在各县市区谋划打造了目前有29个县域快递物流中心，并且呢，我们积极推动快递服务向基层延伸，向农村地区延伸。我们目前在4000多个这个农村，建设了快递服务综合站点，咱们的这个快递服务站点的覆盖率，达到了85%以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刚才主持人也介绍到了，我们，行业的安全监管能力，尤其是安全保障能力显著增强，就是我们也是充分发挥部门的监管作用，加强对行业的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我们聚焦行业的这个生产安全、寄电安全，然后这个包括个人隐私安全，然后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先后查处了一批这个违规基地或者是安全类的违法行为，也进一步维护了我们全市的这个快递市场秩序，确保了咱们全市寄递渠道的安全平稳运行。
1: 好，
0: 主任。
1: 谢谢您的介绍和解答。当然，在邮政快递业发展的过程当中，也离不开大家的支持。如果您在邮政快递业的发展，这个我们的使用过程当中遇到哪些问题，或者是您有哪些好的意见和建议，也欢迎您随时拨打直播间热线电话，参与到直播节目当中来。好，导播提示有电话打进直播间，我们先来接听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啊，你好，这位朋友。
2: 主持人你好。
1: 你好，你有问题请讲。
2: 邮政部门的领导，你们好啊！
1: 张局长为您服务。
2: 对对，我是一个盲人哈，因为现在这个咱买东西啊，的确是挺方便，这个快递啊，在网上买东西挺方便。因为我是个盲人，是啥情况呢？有些这个快递公司啊，的确是不错，能把这个快件啊，给送在手上；有些这个快递公司啊，的确给你放在驿站，因为他看不见，是吧？有时候朋友给买，有时候孩子在外边给买东西往回寄。收不到东西，因为看不见。我的建议就是说，希望咱们这个邮政部门领导啊，给这个各快递公司，说一下的情况。因为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加上备注啊，看不见，是盲人，要求送到手上，是吧？现在他老是给你放到驿站，那有朋友来了吧，能拿一下；没有朋友的话，我就等，咱看不见，拿着盲杖找驿站也不好找，是吧？所以说这个情况，咱们现在都在提倡这个社会助残扶残，是吧？咱们这个邮政部门正好把这个问题啊，我给各快递公司啊、企业相关部门反映一下。你看到备注以后是盲人，最好再给送在手上。你看那个京东快递、
1: 好，
2: 顺丰快递，
1: 问题我
2: 顺
1: 们
2: 丰
1: 表
2: 快
1: 述
2: 递，
1: 清楚了。这位朋友，我们问题表述清楚了啊。您是希望这个快递能送到手上？这个中间呢，我想问一下您，这个快递公司这个快递送到驿站的时候，给您打电话或者是给您通知，告知
2: 不，
1: 您这个放在哪儿了吗？
2: 对，发短信呢。不打电话，发短信，没打电话。
1: 好好，您住在哪里？
2: 我住在这个拥军街附近。
1: 信都区拥
2: 啊，
1: 军
2: 对，
1: 街
2: 信都区啊，
1: 附
2: 拥军
1: 近。
2: 街附近就在啊，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您看我们如何帮助他解决这个问题？另外，他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我们如何执行？您解答一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您这个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啊，您提的意见非常好啊，就是按照我们国家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有关的规定呢，这个快递呢应该按照咱们约定的地址啊，进行投递。这个当然现在呢，随着这个快递业务量的增大，这个快递公司的服务能力也需要进一步的提升。他们现在就是每户送到家里，现在也确实存在一些困难，所以呢，现在产生了咱们一些这个驿站，也是为了方便咱们群众。但是对于这个像您这个情况啊，比较特殊，我们也是要求企业，就是对于特殊情况必须得。按照咱们用户的相关的要求，比如说您需要送到指定地点，或者需要送上门，他快递公司应该是送到的。
2: 对对对，他
0: 对，
2: 我们这边就加点备注啊，是个盲人看不
0: 对
2: 见
0: 的，
2: 是吧？加点备注，他加
1: 好，
2: 点备
1: 我们
2: 注
1: 听
2: 上
1: 听
2: 去
1: 张局长怎么说解决这个问题啊，
0: 你
1: 我
0: 这
1: 们
0: 样
1: 听一下。
0: 就，对，你好，这位朋友，然后您的意见我们记下来了，然后刚才那个主持人也问了您的地址，下来以后呢，我们工作人员给您联系，对于您的个例的情况，今天您正好打了电话了，我们联系就是附近。负责分包，您住所周围的这个各品牌快递公司，让他
2: 对
0: 们
2: 对对
0: 对
2: 对，
0: 您的这个件儿，就是按照您的要求，是指定投递。当然了，您
2: 哎，
0: 这个
2: 对
0: 问
2: 对
0: 题也
2: 对，
0: 代表了一些群体，我们下一步呢也会加强对企业的监管督促和指导，

0: 督促他们提升这个服务的这个质效。
1: 太好了，太
0: 对于
1: 好
0: 这
1: 了，
0: 个情况，我们积极的接受，然后让企业提高服务质量。你放心，
1: 的确是不方便，的确是
0: 是
1: 不方便，又看不见，是
2: 吧？
1: 的确是不方便。
2: 好，问题说清楚了，我们不再这个重复了啊。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情况，我们马上帮您转交给张局长。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联系和。

0: 啊，就是我是南河区梁营村的，是
1: 南河区梁营村是哪个乡镇？
0: 交通镇。
1: 甲纵镇。
0: 哎，对对对。
1: 嗯，好，您继续说。
0: 他是不是能在我们这个对流营或者是加了一个快递店？再一个，如果我也想在我家里有快递店，他怎样这个才能加里快递？需要什么条件？需要什么手续？
1: 嗯，好，好，我再问一下您啊，您刚才说的，您所这个居住的这个地方拿快递的话，需要走这个十几里地，然后是所有的这个快递都是这样的，还是个别的快递呢？
0: 哦，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1: 邮政快递也是这样吗？
0: 邮政快递它稍近一点，也得六七里吧。
1: 嗯，好，这个情况我们请张局长给您核实一下哈。张局长，那据我所知啊，这个邮政应该一定是寄到家的哈。然后这位朋友他反映的这个情况，邮政也需要走个六七里地，还有呢就是其他快递都需要走十几里地，这个情况是否属实？然后呢，这位朋友他有一个诉求，就是能否在这个他居住的附近建一个代收点，或者是自己就建设自己去建一个代收点，有什么样的这个要求和条件？您解答一下。
2: 好的，这位朋友，非常感谢您打来电话咨询。对于您反映的这个情况呢，也是目前我们正在积极推动的一项工作，就是快递服务进农村。这个刚才在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也介绍了。您说的您在南河区甲宋镇，这个村里呢，我们实际上也布局了很多的这个快递服务站点，也是为了更好的方便咱们农村群众。因为之前呢需要跑到乡镇去取件，现在随着这个快递服务的这个进农村，我们很多村也有站点了。您说的这情况呢，我们下来也核实一下，看看您这个村有没有服务站点，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会找各快递公司核实一下，他们各自的服务范围、公示的范围有没有咱们这个村。如果说他要公示这个范围有咱们村，那么他就得给你们提供服务，不能让你们到别处取件。如果他公示的没有的话，我们会督促他们，通过增加网点的密度啊，来更好的服务。第三个方面，关于说的邮政这个，它两个层次。如果邮政的话，它属于普包、普惠类邮政，这个或者信件，它必须得给你送到家里的。如果说是它这个 EMS 就是快递类的话，它也应该征得咱们用户同意，来放到指定的位置。这个呢，关于他们的服务问题，我们下来也会进一步核实。最后关于您咨询的这个想在村里开驿站这个问题，这个呢是可以的啊，就是。当然了，但你开这驿站呢，你得先有一些便利的条件，比如说你是否能够正常经营的一些超市啊，或者小卖铺，能够保障咱们一直有人能够给村民服务。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会指导各快递公司到这个村进行调研，看看业务量啊，或者业务规模能不能达到一定的数量。这样的话，如果说你们在村里开驿站，只需要按照我们这个快递末端网点备案的有关流程向我们进行备案就可以。
1: 嗯，所以这个要求并不多。
2: 对对，
1: 好，好，这样，这位朋友，您刚才所说的这个问题呢，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我们需要核实一下这个情况，然后第二个方面呢，您自己说，如果说需要建立的话，这个要求呢，其实我听刚才张局长介绍哈，需要有一个固定的场所，然后呢，也要保证，有人是常住在这里，就基本上能够满足这个条件，剩下就是备个案就可以。您还有什么问题的话，节目结束之后，我把您的电话转交给张局长，我们再进行单线的这个电话沟通，好吗？
0: 到哪里去备案？
1: 嗯，这个节目结束之后会给您电话沟通的，好吗？
0: 我们就到邮政没有送到过家。
1: 好的，您刚才说的问题都收到了，需要核实，所以呢，您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再见啊。嗯，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线上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邮政管理局的领导们好。
1: 嗯，您好。
3: 我咨询个问题，这个快递购买的这个东西不是都送到家吗？为什么都叫往这个网点拿去？
1: 这个
3: 我是个残疾人，非常不方便。
1: 嗯，您住在哪里呢？
3: 我就是新都区在那个阳光雨林院这儿，就是大湖县小区北侧这儿。
1: 嗯，好，好，这个问题其实跟刚才问题类似哈，张局长，我们简单来解答一下吧，好吗？
2: 行，就是刚才给一个盲人朋友我也介绍了，就是咱们是要求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呢，它应该是按照您约定来进行投递的。这个下来呢也是，如对您的个例呢，我们主动联系您，要求附近的快递公司给您搞好服务。对于您代表的这些群体呢，我们会督促相关的企业来提升相关的服务质量，要求他按时投递。

0: 这样，这位朋友，您保持电话畅通。您这个问题呢，我马上转交给张局长，张局长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处理结果也会及时给您反馈。好，您看这样可以吗？
1: 可以。好几年了都没送到我家。
0: 嗯，好的。好的，您的问题记下来了，再见。
1: 谢谢啊。
2: 民主线，连心桥，服务处，监督岗。您现在收听的是航风热线。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直播节目当中。今天走进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邮政管理局。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来接听拨打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0: 您好，是您的电话，有问题请讲。
3: 哦，那个我咨询一个快递问题。就是网购了同一家的两件衣服，发现不合适，然后进行退货退款。快递员上门取货，取走件后就是说6月14号这个退货件已经到达商家手中，但是商家这边称就是说收到的退货快递与他卖出的衣服不一致。
0: 嗯，
3: 因为我是买了两件退了两件，商家称收到的衣服不一致。退款的时候仅退了我一件衣服的款额。我的这个诉求是，就是核实一下是否快递员揽收失误这个问题。
0: 好，我需要确定一下哈，再核实一下您的情况。您买购置的这个衣服，然后在退的时候是两件衣服都退了，还是只是退了一件？
3: 两件都退了。
0: 两件都退了。退的时候，
3: 对对，
0: 然后呢，收件员是正常的揽收，给您核实过这个揽收的信息吗？
3: 核实过。
0: 也核实过信息，目前现在的结果呢，就是商家说您的这个衣服和售出的不一致，您怀疑和商家是怀疑是这个快递员揽收的这个问题。
3: 对对对，因为是商家这样反馈的，就是说咨询一下这个问题。
0: 好，您的情况基本上我了解清楚了哈，张局长，这个问题还是我想这个核实起来应该是有一些难度的哈，就是现在我们有没有相关的这个规范？您比如说在揽件的时候，这个拍照信息或者是这个衣服的信息，还有呢就是寄递之后，那么商家他是不是也要举证啊？他收到的是什么？这个中间我们怎么来评判呢？张局长，
4: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是在我们这个申诉中心啊，也是会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这样，我们正好今天这个申诉中心的相关具体负责申诉的这个同志也来了，让这个俊超同志给这个介绍一下吧。
0: 好，我们请王俊超给您解答哈。
5: 好嘞。你好，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注与支持。针对您反映这个内件不符的问题呢，我们建议您可以先联系一下商家，让他呢提供这个拆包的视频还有相关的图片。随后呢，如果说确实是这个快递员揽收的问题，您可以让快递公司同步举证他贴面单还有他这个打包裹时候拍照的视频，两个视频进行比对。如果说确实是快递的问题，那么可以联系快递公司协助调换，或者说进行赔偿。如果是商家的问题的话，建议您联系这个平台客服去进行维权。
0: 好，这位朋友，您看这个给您说的这个途径路径您是否清晰？其实我听的意思就是，商家说这个不一致，那首先他要拿出这个不一致的这个凭证。怎么去拿出这个凭证呢？就是拆包还有这个快递他打开的这个时候的这个登记的这个信息，这个他要去拿出来。如果确实是这个快递员的问题，那这个可以联系这个快递公司给您解决。如果是这个拿不出相关的这个凭证的话，刚才呢王俊超其实也跟您说了，可以联系平台，平台对商家也有相关的管理的规范。好，您可以先试试这样做好吗？
3: 好的。
0: 好，感
3: 谢
0: 您参与。好，再见啊。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线上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好，这位朋友电话已经中断，我们稍后时间再来接听朋友们的电话。刚才有很多朋友呢都在咨询和反映的有关于服务方面的问题，那在于服务方面的这种提升，行业质量服务的提升这方面，我们有哪些举措？请张局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张局长，
4: 好的，主持人， 这个快递呢，说到归根到底呢，它是一个服务行业，对于快递服务的质量呢，我们是非常关注的，也采取了很多的这个监管措施。比如第一项呢，我们强化要求企业呢强化对从业人员的这个培训，来提高咱们从业人员就是各岗位人员他的素质。尤其是呢，我们要注重提升这个企业你处理这个投申诉的这么一个能力，就是咱们消费者发生纠纷以后能够妥善及时快速的来解决纠纷，为咱们群众进行服务，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呢，我们还是要积极补齐我们行业目前服务方面存在的短板。刚才那个有的这个听众也提出来了，就是咱们末端服务还是比较受关注的，这也确实是我们目前快递行业的一个短板，也是我们一直在加强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方面呢，我们就是严格落实咱们这个快递市场管理办法要求，我们要求各快递公司呢以村社区为单位，来在它的网站上主动公开它的这个服务的地域范围，然后呢并且要求它按照它公示的地域范围来给咱们这个用户提供末端服务。同时呢，我们也加强对末端的管理，比如说你该有的末端网点需要办理备案的，让它办理备案。再一个，我们会督促企业优化各快递的这个派件流程，来推动他们更好的按照约定的地址进行投递。第三个方面呢，还是我们是要高效妥善的处理申诉。今年呢，我们已经通过这个各类渠道吧，然后给用户办理申诉投诉问题是8700多件。去年呢，我们整个一年是办了差不多近20000件，今年也到目前吧，1到5月份已经8700多案件了。8700多件，在此呢，我也是想提醒广大消费者，如果咱们对快递服务有意见呢，你可以向你该品牌就是提供服务的企业来进行投诉。对于企业投诉不满意，或者这个超过7日他还没给你答复，可以向邮政管理部门进行申诉，也可以拨打这个12345啊市场热线，来进行这个反映问题，我们会安排专门的力量，积极的受理呢，妥善的处理咱们各类的这个用户的投诉。
0: 嗯，好，谢谢您的解答。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33现场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6: 哎，你好，能听见吗？
0: 能听到。嗯，您说。
6: 我自己嘛，前两天从河南向河北邢台，就是咱这儿寄了一个申通快递，但是这个快递在中途就丢失了，好像是物流信息也不更新了。然后我联系咱邢台这边的快递网点，要求他理赔，但是他不给赔，好像是，我也怎么办啊？
0: 哎，您刚才说了这个问题哈，我注意到两个情况，您说好像是，您提了2-3次这个好像是，所以就是现在需要确定一下您寄送的这个物品，然后呢寄送在什么时间不再更新，这个您能在何时确定一下吗？
6: 它是在寄出的第二天。
0: 嗯，地图物流信息上显示是到哪儿了，是从河南出发，到达哪个城市了，这个能显示吗？
6: 我是从河南新乡寄出去的。
0: 嗯。
6: 看物流信息显示还没出河南。
0: 还没出河南。好，第一个信息我确定了。第二个信息，您说这个找邢台这边，联系邢台这边的这个快递公司，然后呢要索赔，然后您说好像是没有赔，那到底是赔了还是没赔？明确拒绝不给您赔吗？还是说需要等待时间呢？
6: 对，他明确拒绝了不给赔。
0: 嗯，好，那我们就确定一下，不再是好像是啊，这个明确拒绝了。好，这个问题我们请张局长给您沟通一下。张局长，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我是疑点重重啊，就是首先说这个到底应该找谁赔，然后他找的是邢台这方，这个对不对？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个事儿我们该怎么去解决？您解答一下好吗？嗯，
4: 好的，这位朋友您好啊，就是您从河南寄到咱们邢台，因为邢台它属于这个派件方。目前根据您刚才提供的一些这个信息呢，我应该了解到现在还没有进入到我们邢台这个派送环节。他现在如果说是你确定你的快件丢失了，那需要有一个认定过程，就是看您的那个快递是在哪个环节哪个地方丢失的。如果说是确定是咱们派送环节，是本地的企业，这个我们给我们反映情况哈，我们督促他们给您联系。就是如果确定是丢失的话，也是本地企业责任，他会给你进行相应的赔偿。
0: 嗯，
4: 如果说你还是在河南发出的方，有可能是在他中转环节丢失的话，我也建议您可以 找他们快递企业总部啊，让他们河南那方面再核实一下，啊，这边有，如果是河南这边企业责任的话，
6: 哦，
4: 他们河南那边会给您相关的赔偿。
0: 嗯，好。
6: 哦，
0: 好好，这位朋友，您可以先再看一下，您再看一下您的物流信息，然后呢，再联系一下这个投递企业的这个总部的这个电话，应该会有客服电话受理您的问题。如果已经到邢台，您看，如果已经到邢台，那这边邢台这边也是能够去给您赔付的。关键是看一下现在到哪儿了，好吗？
6: 哦，行，
0: 好，感谢您参与，好，再见啊。
6: 哎，好，谢谢。
0: 嗯，好，我们再来接听热线213-0255现场朋友啊，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
0: 哎，你好，是您的电话。
7: 那个有个这个情况，我反正也看能不能解决一下。
0: 嗯，您说。
7: 我家是在这个新城区这个79号院住，这个小区楼下本身有一个这个驿站的代收点，但是我这个快递啊，有一些快递就放到离我家比较远的一个驿站。
0: 嗯。
7: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有关部门，这个能不能让这个所有快递能放到我的小区楼下这个驿站？方便我这个取件，不用跑那么多路了。
0: 我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不知道这个具体您说的这个79号院，这个驿站是只有一个，因为79号院有一个南门，还有一个西门。您是只有这一个快递的投放点，一个驿站，还是有几个呢？
7: 还有两个站点，但是一个站点是在我楼下这边。
0: 哦，我明白了，您的意思是现在有两个站点，然后您想把您所在的这个
7: 离得比较远，
0: 嗯，就是每一次这个投递都寄送到您希望投的这个点。我现在是张局长，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难度，因为这个涉及到了这个他快递员怎么去区分，住户应该不止一个，对吧？这肯定是不止一个的，怎么去区分？张局长，您看有没有好的办法？您沟通一下。
4: 这样吧，我们那个您有电话下来以后，我们安排人员跟您联系一下，我们也去现场做一下这个调研核实，看一下这个驿站的分布，给他品牌的分布，然后呢，我们再征求一下用户的意见，根据用户的需求呢，然后我们跟企业进行一次这个推动吧，然后协商，让他们看能不能把一些品牌进行一下划分，来更好的就近服务群众。
0: 嗯，好，好，我们节目之后帮您去沟通一下，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时间的关系呢，后面还有几位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不再一一为大家解答。节目之后也请您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及时转交给邢台市邮政管理局，为大家分别做答复。也再次感谢张局长和两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如果节目之外您还有哪些问题，可以拨打航空热线节目组办公电话2277-896，2277-896。明天早上的7:30到8:00，走进航空热线直播间为您服务的是邢台市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如果您在我市的医政服务和医院管理方面遇到哪些问题，欢迎收听收看明天的直播节目，再见。
8: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限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9: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8: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4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
10: 创美好生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2: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4: 喂，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英家屯阳光雅居小区什么时候可以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4: 好多部分联系，他们已经给我说了，我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事情的这个情况。
5: 是这样，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阳光雅居小区当前是由北王段水厂供水，因现有水源水量不足，暂时无法完成自来水接入和自备井关停工作。目前呢，香都区眼珠进乡工程正在加紧施工，预计到2026年年底工程完工后，北王段水厂水源将得到有效的补充，届时会第一时间为该小区完成水源置换、关停自备井。
4: 好的，好的，谢谢您。
5: 哎，不客气。
4: 然后那个，你们这个平台很负责任，然后就是很多部门都答复我了，然后我当时主要也是出于用水的这个安全考虑，
5: 嗯，
4: 然后打电话咨询了一下，
5: 哎，
4: 然后现在。正如您所说的这个情况一样，我目前掌握的信息，
5: 嗯，
4: 和您说的差不多，
5: 嗯，
4: 所以你们也可以登记一下这个，这个事情，就可以结案了。
5: 好的，好的。
4: 后边等着我们看看什么时候能接了，以后我们再跟相关部门具体对接吧。
5: 行，好的，给您做一回访啊，再见。
6: 你好。
5: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咨询筑梦社区什么时候可以关闭自备井用上自来水的问题。水务局的工作人员和你联系了吗？
6: 联系了。
5: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6: 现在目前现在他这边什么时候能接上自来水不知道，得等人家公司的这个规划。
5: 是这样，这位先生，我们也收到了市水务局的答复，目前正在推进高新区农村供水改造提升一期工程，项目包含筑中社区在内的双楼村、唐家庄、石溪村、石东村、南张家屯村、石北村、筑北村、筑中村、筑南村、北康庄等10个村连村供水管网改造，预计到2027年7月竣工。工程完成之后呢，将同步完成筑中社区水源置换、关闭自备井。
6: 谢谢，也为您回复的更清楚，非常感谢。
5: 啊，不客气啊，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好吧？
6: 好的，好的，好，谢谢啊。
5: 不客气，再见。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1: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FM

0: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这里是民生服务的前沿阵地，这里有衣食住行的贴心指南。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带您网罗天下资讯。
2: 汇聚资讯，服务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7月9号，农历5月25，星期四。除了用传统方式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选择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在线收听节目，或者通过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在线收听。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我市聚力培育中式平台载体，引导企业依托平台开展技术攻关、工艺迭代、新品验证，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我市事业保险金实现速达快享。我市上半年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开工402公里，完工233公里，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阶段性目标。市农业农村局发布技术指导意见，应对强对流天气，加强玉米田间管理。市民政局发出倡议，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众骑行。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骑行驿站投用。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修订实施，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河北下播结束，完成下播玉米3600多万亩，聚焦政务平台市老化服务建设，首个国家标准发布，数字化便民举措再升级，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发布，12306红字提醒，夜间乘车的旅客注意了。三伏天将至，医生提醒注意冬病夏治。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2: 首先来关注一组民生资讯。近年来，我市立足特色产业发展需求，紧盯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全力搭建专业化中式平台，完善全链条转化支持服务。中钢行机、创立机电等多家企业建设的中式平台入选省制造业中式服务资源目录，为全市制造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筑牢了优质平台支撑。为加大中式平台培育力度，市工信局常态化深入企业开展帮扶指导，广泛宣传中式平台建设政策，主动倾听企业诉求，精准对接发展实际，征集企业对中式平台建设、运营、服务的意见建议，持续优化培育服务体系。同时，他们组织相关企业参加2026年京津冀科技成果中式直通车对接会，通过搭建高效沟通交流平台，加速前沿科研成果试验验证、工艺优化与落地投产，推动更多创新技术从科研成果变为产业实效。此前，我市失业保险待遇发放以每月15号为节点，15号前成功申领的失业待遇当月发放，15号之后申领的待遇次月开始发放。今年5月起，我市优化调整发放规则，每月20号前审核通过的申领业务，当月核发失业待遇，21号及以后申领的次月补发。待遇落实周期大幅缩短的背后，是市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深入推进的互联网加政务服务改革，聚焦失业保险业务中的堵点难点。该中心从精简办事流程、压缩审核时限、优化待遇兑付、升级智能咨询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依托河北人社客户端、河北政务服务网等线上平台，实现失业保险金和技能提升补贴申领事项全程掌上办理。如今参保的失业人员只需打开河北人社客户端，点击失业保险金申领，系统便会同步弹出失业登记，登记后即可申领失业保险金。记者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市农村公路建设改造开工402公里，完工233公里。

0: 分别占年度计划的95.7%、56%，完成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阶段性目标。今年，市交通运输局实施县乡道等级提升，建制村通双车道基础路网延伸连通和次岔路路面改善工程，计划建设改造资源路、产业路、旅游路70公里，500人以上建制村实现双车道通车的达39个。当前，我市正加快建设自行车之城，社会组织作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在赛事承办、志愿服务、骑行文化推广中发挥着积极作用。近日，市民政局发出倡议书，鼓励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大众骑行，全力擦亮全程骑行品牌。日前，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骑行驿站正式投用。该驿站是一处集休憩补给、车辆租赁、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综合骑行服务中心。骑行驿站紧邻牛尾河骑行绿道，整体设计质朴大气，骑行爱好者沿会展中心周边的绿道骑行即可抵达。沿途设有清晰的引导标识，驿站门口还设有租赁车辆展示区，便于骑行者现场租用。省政府办公厅对河北省防汛抗旱防台风应急预案进行修订并正式印发实施，要求各地各部门做好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工作。本预案适用于河北省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的防范和处置。突发性洪涝干旱台风灾害包括河流洪水灾害、地涝灾害、山洪地质灾害、台风风暴潮灾害、干旱灾害、供水危机，以及由洪水、台风、风暴潮、地震、人为破坏活动等引发的水库垮坝、堤防决口、水闸倒塌、供水水质被侵害等次生衍生灾害。修订后的应急预案共分为6个部分，分别为组织指挥体系及职责、预防和预警机制、应急响应、应急保障、善后工作负责。日前，河北夏播结束，全省完成夏播玉米3600多万亩，各地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害防治等田间作业，护航秋粮，稳产丰产。据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年河北秋粮种植面积在6260万亩左右，其中夏播玉米播种面积3600多万亩。截至目前，全省夏播工作已经结束，秋粮管理工作正全面展开。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南》国家标准，该标准是我国政务服务领域首个聚焦平台适老化服务建设的标准，标志着政务服务平台适老化服务迈入标准化建设新阶段。该标准通过总结提炼地方政务服务适老化改造的典型经验与成熟做法，以易用性、包容性、无障碍、安全性为核心原则，构建了普惠包容、合规安全、触手可及的适老化服务建设指导框架。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各版本地图均支持点位一键导航，地图一键分享。2026年三伏天从7月15号入伏至8月23号出伏，共计40天，较去年多出10天。中医专家提醒，三伏天是养阳减重的黄金时段，也适宜开展冬病夏治。湖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副院长肖长江建议，饮食方面可适量食用莲子、百合、绿豆，日常用莲子心搭配淡竹叶泡水饮用。存在失眠困扰的人群，可通过耳穴压豆、针灸调理，也可取桑葚、酸枣仁、乌梅煮水代茶饮。针对冬季胃寒人群，每日晨起少量食用生姜，契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传统养生理念。此外，还可在医师指导下贴敷三伏贴，对呼吸道慢性病、脾胃虚寒等问题起到调理作用。
1: 汇聚八方资讯，服务大众生活。邢台综合广播新闻直通车。
0: 行业资讯来关注。日前，我市大部分地区出现降雨天气，局部伴有八级以上短时大风。针对近期强对流天气频繁来袭，市农业农村局发布玉米田间管理技术指导意见，帮助农户减少损失。意见指出，雨后田间出现积水，需第一时间清理淤堵，疏通沟渠，严防根系缺氧窒息。待地理湿度合适时，进行中耕松土，破除板结，增强土壤通透性，散伤降湿。眼下，我市酸枣种植进入管护关键期。市林业技术推广站站长丁可军介绍，目前全市酸枣资源面积49.15万余亩，林业部门围绕树体管理、水肥调控、病虫害防控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指导，全力保障行枣人产业稳产增收。记者从市青、义行青年志愿者服务队了解到，盛夏托管，月向狼生。2026年，狼生乐学暑期公益托管营招生工作正式启动。托管营将面向全市7至12周岁适龄儿童开放报名，为双职工家庭、新就业群体子女及农村留守儿童等提供假期公益托管服务，切实缓解暑期家庭看护难问题。来关注一组来自我市各县市区的消息。按照常规程序，工程项目手续需依次办理，从项目立项到取得施工许可，往往需要数月甚至更长时间。为破解这一难题，宁晋县出台工业用地带设计方案出让实施方案，将建设方案的设计审核环节前移至拿地之前，项目拿地后可直接进入手续办理阶段。这一制度创新为四政齐发奠定了坚实基础，变过去的串联办为并联办。近日，宁晋县通缆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在一天之内同步取得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不动产权证书及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成为该县首个实现四政齐发的工程建设项目。自行车、童车产业是萍乡县支柱特色产业，近年来该县立足产业优势，推动传统制造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抢抓数字经济机遇，发力工业品直播，持续推动产业提质升级，拓展销售渠道。今年1月至5月，该县自行车产业集群网络零售额达32亿元，直播贡献率超1/3，直接带动就业4万余人，拉动工业产值增长20%以上。民生资讯板块，我们来关注。最近有细心的网友发现，在铁路12306 APP 购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时，页面弹出的乘车提示语由请您务必注意时间变为请您于某月某日晚提前到站候车，网友直呼更加简单直白了。7月1号，全国铁路暑期运输启动，根据旅客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会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加开旅客列车。在夜间乘坐火车的旅客一定要注意乘车时间。为什么要提前一天去车站候车？火车票的票面乘车时间实行24小时制，过了当天的24点，就意味着进入了第二天。举个例子，如果票面时间为7月22号0:02，那么旅客应该在7月21号晚上去车站候车。如果在7月22号晚上出发，就会错过列车。当旅客完成购票支付后，在订单详情页面，系统会做出相应提醒。新版提示信息直接写明候车日期，并用红色粗体字标注，提示旅客及时候车，避免耽误出行。如何设置出行提醒？购票成功后，在铁路12306 APP 首页会显示这趟列车的相关信息，点击车次信息板块，进入出行服务页面，右上角有添加到日历，点击后可设置日程提醒。需要注意的是，要仔细检查提醒时间是否设置为票面日期的前一天，完成设置后，乘车信息会通过手机日历提醒旅客出行时间。那我们如何在手机上查看检票信息呢？铁路12306 APP 的车站大屏功能可查列车状态、检票口、正晚点状态，选择要查询的车站及列车，

即可看到车次、中到站、出发时间、候车室、检票口、列车状态。右下角关注行程，可查看所乘车次行程信息。行程有变，可以改签吗？乘车计划有变的小伙伴，可在车票订单详情界面按下列规定办理一次改签。具体规则为：开车前48小时以上可免费改签预售期内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免费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以前的列车，开车前不足48小时可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列车，核收改签费。开车后在当日24时之前可免费改签当日其他列车，开车后在当日24点之前可改签车票载明的乘车日期之后预售期内列车，核收改签费。办理变更到站的改签时，应在开车前48小时以上，原车票已托运行李的，还应办理行李变更或取消业务。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闫辉、静一，感谢您的收听与守候，下期节目再会。

0: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五百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0: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

0: 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千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哼。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4: 无偿献血，用爱心为生命加油，邢台市中心血站。
5: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6: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4: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较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进舒居典范，1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2: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1: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2: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1: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2: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1: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2: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1: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3: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4: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5: 免疫热线温馨提示。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怪，让安全相伴全程。
1: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2: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4: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记录城市每一刻。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3: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

0: 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保护未成年人是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共同的责任。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在中国，每天都有许多病人需要血液，因为血液，疾病得到了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家庭重现了往日的欢乐。这些奇迹的发生，只因一个平凡而又伟大的举动——无偿献血。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群的自愿捐献。我们到底能够做些什么呢？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在于我们只需要找一个最近的献血点，花上一点时间；而复杂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伸出手臂的那一刻，鼓起你的勇气，献出你的爱心。定期适量献血不仅不会影响身体健康，还会为急需血液的病人送去生命的希望。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我献血，我健康，我快乐。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用血液为生命加油，用爱为青春喝彩。无偿献血，奉献爱心。
4: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5: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3，问政邢台3129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6: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0: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3，21302444，21302555。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骨医科的郝文健。健康骨骼是新时代全民健康的重要内容之一，建议您合理运动、科学营养，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及时防止骨关节疾病的发生，远离骨科疾病的困扰。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医科主任秦少龙。远离肛肠疾病，专心致志，让健康之路畅通无阻。
9: 大 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老年病科丁玉红医生。老年糖尿病患病率高，特异性大，需要制定个体化的控制目标和综合治疗方案，防治并发症和合并症至关重要。
10: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三科主任齐学华。十人九治，我们治，治在必除，不再有后顾之忧。
11: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眼科的金培新医生。控血糖，守护视力，让我们一起践行早发现早诊治守护视力的理念，共同努力早期预防糖尿病眼病，保护良好的视力，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民热线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雅琳。我们的节目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同为您播出，收听节目的方式呢，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3 邢台蜻蜓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参与节目的方式呢也很简单，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255，直接与我们电话沟通和交流。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是邢台市中医院皮肤与医疗美容科马磊磊主治中医师，来自邢台市中医药学会皮肤病专业委员会委员，邢台市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从事皮肤诊疗工作十余年，擅长治疗湿疹、瘙痒症、带状疱疹、银屑病、痤疮等常见皮肤病，所在科室呢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与医疗美容科。我们都知道皮肤其实是我们人体最大的一个器官啊，更是健康的晴雨表，从头发的发丝到颜面脖颈，再到我们的躯干四肢足底指尖，可以说从头到脚的每一寸肌肤呢都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困扰。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我们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让我们一起聚焦从头到脚的各类皮肤问题，分享科学应对的方法，帮大家全面的守护我们的肌肤健康。那么也请我们的马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的，欢迎马医生呢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今天呢，马医生呢也是不是为大家梳理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病的相关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别管是头部还是脚部还是全上下各种各样的问题哈，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255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交给马医生来跟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 好的，接下来呢，我呢就结合我的经验，然后为大家梳理生活中比较常见的十余种皮肤病，从头呢讲到脚，讲讲疾病的表现以及实用的中西医处理办法，希望能够帮大家远离皮肤的困扰。
0: 好的，那马医生，那您刚才说到了哈，今天会从头到脚来给我们梳理十几种皮肤病，是吧？那我们首先就从这个最顶端的这个头皮开始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他会有一些这样的困扰，比如说有一些人会觉得头痒呀，头皮屑多呀，这种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是吧？
1: 是的，很多人觉得头痒头皮屑多啊，甚至觉得出油多，在头皮呢仔细看还可以看到红斑，还有鳞屑，还有搔抓后的血痂，这可能是头皮的脂溢性皮炎。它的发生呢一般认为跟马拉色菌过度繁殖有关。马拉色菌呢是我们人体表面定植菌，是一种真菌，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这种菌啊，尤其是在油脂溢出比较多的部位。当出油多的时候呢，它就会过度繁殖，所以说它的治疗呢可以选择含有酮康唑、二硫化硒、吡硫翁烯等成分的这个洗剂来抗真菌治疗。我们可以先用普通洗发水洗一遍，然后清水冲洗后，再把功能性洗剂搓出泡沫后涂在头皮，3到5分钟之后再冲洗干净。需要注意的是呢，全程水温不要高，36-37度就可以，不要用指甲抠抓头皮。在生活方式上，注意控制高糖高脂食物的摄入。在中医中药方面，我们可以选择清热止痒、抗真菌的中药外洗，比如说马齿苋、黄柏、蒲公英、紫花地丁、苍耳子、地肤子、蛇床子、苦参、白鲜皮、百部、土荆皮等中药外洗。需要注意的也是先用普通洗发水洗一遍，再把中药兑成温水后外洗。
0: 这种的话也是比较常见的，是吧？就是咱们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方式的话，也是在咱们这个中医上的一些治疗方式。那您刚才说的这样的方式一般多长时间我们会看得到效果呢？
1: 一般呢就是需要就是连着洗一周，然后每天进行清洗， 这样就是洗得稍微频繁一些呢，然后这些鳞屑可能也会比较干净的从头皮清洗下来，然后在这个一周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改成隔一天洗一次啊，或者每周两次的频率。
0: 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一周的情况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是吗？
1: 对，就是搭配这个中药水，
0: 嗯，
1: 注意这个抗真菌的洗剂，就比如说酮抗唑洗剂啊，二硫化硒啊，比硫翁烯啊，每周两次，它是需要坚持四周，就是最好就是在头上红斑鳞屑完全消退后再坚持多用一两周，
0: 嗯，
1: 这样可以就是减少复发。
0: 那像一般像头屑啊头痒啊，我觉得这个可能真的很多朋友都遇到过，就是原来可能就是真的是听了您的介绍，我们知道可能很多的情况是因为一些真菌它的一些原因是吧。那像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皮肤病之外，头部还有哪些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病呢？
1: 就比如说有的小朋友啊或者大人呢，头上就会出现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个片状的圆形，或者有的就是不规则的一个脱发区，这种情况我们老百姓一般称为鬼剃头，也就是斑秃。
0: 嗯，
1: 它的发生呢一般就是跟这个情志因素比如说、就是、
0: 心情不好是吗？
1: 对，就突然说比如说这个受老师批评啊，说爸爸妈妈批评了，或者说精神比较紧张，或者突然受到惊吓年轻人呢就跟这个熬夜以及自身免疫相关。它呢具有一定的自愈倾向，但是早期积极的治疗它恢复概率比较高。在治疗上呢，可以选择糖皮质激素软膏，然后可以外用米诺地尔类的这个药物来促进血液循环。比较小面积的斑秃呢，可以在皮损内注射糖皮质激素。在物理治疗上呢，可以选择微针以及梅花针叩刺等方法。如果说皮损面积比较大，恢复周期比较长这样的话就是尽早到医院面诊，在医生指导下选择口服调节免疫或者说 JAK 抑制剂等等同时也可以选择辨证论治根据这个斑秃它的中医症型，比如说血热、血瘀、气血亏虚、肝肾亏虚等不同的症型来选择不同的中药方剂。一般这个血热风燥可以选择神营养真丹来加减，气滞血瘀型的可以选择通窍活血汤加减，气血两虚可以选择八珍汤，如果是肝肾不足可以选择七宝美然丹来加减
0: 就这几种的话效果还是比较不错是吧。
1: 是。
0: 那我想问问，就像其实您刚刚说到的，就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那个不规则的脱发称为这个鬼剃头，就这种情况下的话一般情况下它是可以治愈的是吗？
1: 它那个就是有一部分人是可以自愈的，就是说如果说
0: 不用管他
1: 对，你什么都不管他，就比如说尤其是儿童他这个精神不那么紧张了就是调节调节情绪，他可能就是会自己恢复。但是咱们这个青年人啊成年人，咱们往往就是
0: 可能是因为压力太大比较焦虑，
1: 对对，成年人恢复周期就比较长了。
0: 但所以说成年人一般情况下那个自愈的可能性会更低一些，然后可能还是我们就是用药物干预是比较好的。
1: 对，要比孩子要自愈可能性要低一些。
0: 但是这个可能绝大多数这个原因引起来的都是因为这个情绪的问题是吗？
1: 是跟这个精神啊情绪都有直接原因。
0: 那其实除了您说的这个斑秃之外，我觉得当下还有很多年轻人还有这个掉头发的烦恼尤其是洗头也是一掉掉一把就是我们这个可能睡觉醒来你看那个床上啊，在家里面那个卧室到处都是一抓一大把，可能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很多朋友也会发现这个发际线出现这个后移的情况，头发也变得比较稀疏起来，而且往往还有遗传史，这是哪种情况的脱发呢？
1: 您说的这种情况然后我先给大家讲讲就是一个正常的脱发然后在正常情况下就是每个人每天会掉落70到100根头发，
0: 这个是比较正常的。
1: 对，这属于正常的新陈代谢。但是当我们每天掉落的这个头发也大于100根连续一个月以上，而且男性呢出现了发际线的逐渐的后移，女同志呢可能头顶的发缝出现了稀疏，不管男女呢头发都变得比较细软，
0: 比较细软
1: 这种可能是这个雄激素性脱发。
0: 这个雄激性脱发是什么脱发呢？
1: 它呢就是一听名字是与雄激素相关的，具有一定的遗传倾向， 同时呢也与内分泌以及高糖高脂食物有关
0: 啊、哦嗯、可能跟我们平时的一些作息啊生活习惯那个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
1: 啊、嗯、是的
0: 嗯。
1: 然后雄激素性脱发它的治疗呢就是一方面呢我们可以就是比较轻微的我们可以外用一些药物，比如说促进血液循环的米诺地尔类的、
0: 嗯、
1: 然后我们来促进毛发的生长，促进血液循环。
0: 嗯，
1: 注意是坚持3到6个月见效，是需要长期维持的。如果说您停药没有坚持，那么头发可能就会脱落
0: 啊。这个是必须要靠药物是吧？它可能没有办法自愈，我们是必须要干预的。
1: 嗯，这个是需要干预的。这个毛发的脱落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0: 那他们有人说就是可能用一些比较好的洗发膏可能也会延缓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个是智商税吗？
1: 洗发膏的话、
0: 嗯、
1: 更多的就是就是把我们头皮表面的一些就是产生就是人体排泄的一些废物给它洗掉，更多的是就是起到一个清洁的作用。
0: 嗯，
1: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些功能性的洗剂，就它可能会比如说这个有不同的功效，比如说去屑啊去油啊，
0: 嗯，
1: 它加的这个药用成分也是比较低的。
0: 嗯，
1: 我们只能说是一个辅助，更多的还是清洁、嗯、所以说如果说出现这个头皮问题，更多的还是就是要找医生面诊。
0: 那我们这个口服药物的话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吗？
1: 嗯，雄激素性脱发然后它的口服药物呢就是我们来抗雄，就是采用口服的抗雄激素药物。
0: 嗯，
1: 但是男女是有所区别的，然后男性呢主要是非那雄胺类的，然后女性呢可能是罗内酯之类的，它是有所区别的。
0: 嗯，
1: 它跟这个外用药物一样，同样都是需要坚持3到6个月见效。
0: 嗯，
1: 如果您停药您没有坚持，那么脱发可能还会再次进展。
0: 嗯，
1: 所以说药物的选择是需要权衡利弊的。
0: 哦，那您刚才说到是这种情况，那其实除了这种情况的话还有像那种湿热型的是吧？那这种情况下我们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1: 嗯，这个时候就可以发挥我们中药的优势就是来给它燥湿，来给它清热、
0: 嗯、
1: 选择这一类的这个中药，比如说马齿苋啊、白鲜皮啊、黄柏、侧柏叶、苦参、地肤子、蒲公英都能起到很好的这个清热燥湿的这个作用。
0: 嗯，这个的话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吧？
1: 对。
0: 那其实我们今天也跟大家说了很多就是关于就是头发这方面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哈，就是我们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首先我们要稳定自己的情绪，因为我们情志方面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我们在饮食方面包括生活作息方面也要注意一下，这样的话可能我们就会避免这样的事情去发生，当然如果发生的话我们还是要积极治疗而不是让它自愈是吧？
1: 嗯，对，就是头皮问题自愈的很少，就是可能儿童的话就是斑秃啊、
0: 嗯、
1: 有一定自愈倾向。
0: 那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详细的说了一些关于头皮方面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面部吧。其实我觉得除了头皮，面部的一些问题的话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因为有一些头皮问题哈，除了一些比较明显的你刚才说的比方说斑秃可能是比较明显的之外，有些头皮问题可能一般人是看不到，但是这个面部问题很多朋友是能看到，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如果说面部没有很好的得到一个治愈的话，对于朋友来说是会引起一个焦虑情况发生的。那您可以给我们讲一下我们这个平时常见的一些这个面部的皮肤问题吗？
1: 啊，好的。然后我们今天来介绍，简单来介绍三个，分别是这个单纯疱疹，青少年常发的痤疮，以及中老年女性啊常发的玫瑰痤疮。
0: 嗯，
1: 然后单纯疱疹呢又叫做火燎疱，它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常常发生在鼻周啊口周啊出现这些促急的小水泡。
0: 嗯，
1: 它是由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
0: 嗯，
1: 然后在治疗上就要抗病毒，然后选择抗病毒的软膏。如果说皮损比较多然后比较重，这时候可以选择口服的抗病毒药物。在中医中药方面呢，如果水泡比较多红肿比较厉害，我们可以选择中药冷湿敷，比如说黄柏呀、连翘、金银花，可以促进皮损的恢复。
0: 嗯，这几种的话也是咱们比较常见的是吧？
1: 对。
0: 嗯，
1: 接着我们就再来讲讲这个面部高发的痤疮，也就是青春痘。当面部出现粉刺疙瘩 红色的小丘疹、脓泡，甚至囊肿时一般称为痤疮，也可以发生于这个前胸后背。它的成因呢，一般跟这个青春期雄激素增多、皮脂腺分泌增加，还有皮脂腺开口角化异常，就是堵住了，还有这个痤疮丙酸杆菌的繁殖以及炎症反应相关。它的治疗呢，是根据皮损的严重程度有所区别。当这个面部仅仅有一些白头粉刺、黑头粉刺，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在晚上外用维 A 酸类的药物，薄薄的点涂在皮损处。如果说是出现了红色的丘疹，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外用抗生素软膏。如果说起痘的过程中，我们能管好自己的手，注意不抠不挤，那么一般就不容易发展成比较重的脓泡、囊肿。但是如果没控制好，皮损加重了，这个时候呢，可以在我们医生指导下呢，口服一些四环素类的抗生素，或者说是抑制油脂分泌的药物。这类药物大家千万不能自行服用，因为就比如说抑制油脂分泌的药物，它往往是有致畸性的，比如说育龄期的这个男女啊，在使用前，这个是禁用的，就是同。

0: 同时如果说用了这种药物，那么使用前使用中一定要经常的去查肝肾功能。
1: 嗯，这个的话我们也是不要自行用药，也在这个医生的指导下去用，是吧？而且用药的话也要定时去查这个肝肾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多长时间查一下会比较合适，或者是比较建议大家多长时间查一下？
0: 嗯，首先呢就是吃之前要查，
1: 嗯
0: 啊，然后如果吃上了就是一般就是可以一个月查一次，就是、
1: 嗯
0: 一般呢就是或者说两个月查一次，就不要拖的时间再久了。
1: 嗯，就是我们还是要两个月或者一个月去查一次，然后不吃之前的时候先看它是不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0: 嗯，是。
1: 那咱们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哈，也是跟大家介绍了，那其实除了这方面之外哈，就是还有一些比较高发的皮肤问题吗？就是比较经常见的，比如说我觉得就是现在关于夏季啊，可能有一些朋友也会出现一些相应的一些皮肤问题啊，就这种在面部的话还有哪些会比较常见呢？在夏季嗯
0: 就比如说就是它名字跟痤疮很像，
1: 嗯
0: 啊，叫做玫瑰痤疮。
1: 嗯，
0: 因为夏天呢夏日炎炎啊，就紫外线比较的毒，然后很多这个中年的女性呢就是在外出啊经过紫外线的暴晒之后呢脸会特别的红，脸会发烫、
1: 嗯、
0: 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呢脸上还会起一些这个红色的小丘疹。
1: 嗯，
0: 然后呢可能我们会在她脸上看到比较明显的这个红斑还有毛细血管扩张。
1: 嗯
0: 啊，这个情况呢叫做玫瑰痤疮，也就是我们的土称这个酒渣鼻。
1: 嗯，
0: 然后它呢酒渣鼻呢它呢一般分为三期啊、红斑期、丘疹、脓泡期还有鼻坠期。然后它呢一般有一定遗传倾向啊、为什么说一晒太阳然后它的脸就格外红呢？是因为我们的玫瑰痤疮也就是酒渣鼻患者，
1: 嗯，
0: 它的血管神经天生就比其他人更为敏感。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皮肤屏障的破坏，蠕形螨的过度增殖，以及某些诱发因素过冷过热啊、暴晒啊、激素药膏以及熬夜等，都有可能加重这个玫瑰痤疮。
1: 嗯，
0: 它的治疗呢，跟这个痤疮也是比较这个相似的，就是也要根据皮损的严重程度来分级治疗。比如说是轻度的红斑丘疹呢，我们可以外用温和的抗炎药物；如果说皮损加重，可以加上口服这个四环素类的抗生素。然后再加上配合抗炎呀、抑制蠕形螨，外用之剂。炎症消退后呢，一定要注意逐步的停口服药。
1: 嗯，
0: 还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避免过冷过热，注意防晒，还有面部兼用激素药膏，减少生葱、生姜、生蒜，还有一些就是辛辣刺激食物的食用。同时呢，注意精简护肤，做好清洁、保湿、防晒三部曲。
1: 嗯，
0: 选择弱效氨基酸的洗面奶，以及修护皮肤屏障的保湿霜，做好硬防晒，戴好这个口罩儿、帽子。
1: 嗯，防晒这块还是比较重要的，而且现在其实我们也是比较强调的，就是这个精简护肤哈。我们都说这个一年四季都是需要去防晒的哈，所以说防晒问题也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想问问您，就是在我们这个中医中药方面，可以怎样更好的去治疗这个玫瑰痤疮呢？有什么好的方式和方法吗？
0: 嗯，就是如果当我们的面部出现了红斑丘疹时，可以选择一些中药进行冷湿敷。
1: 嗯
0: 啊，尤其是适合急性期的灼热啊、潮红。然后它的这个方药呢，一般包括牡丹皮、金银花、马齿苋、生地鱼、黄柏。注意是需要放凉后冷湿敷，每次呢湿敷15分钟就行，然后一天1到2次，可以起到这个退红啊、收敛、舒缓灼热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还可以选择温和的中药面膜，选择凉血活血、收敛类的药粉，就比如说牡丹皮啊、白及、紫草、白芷，用纯净水来调敷。
1: 嗯，
0: 急性期呢一般每周1到2次。如果说皮肤屏障破坏了，然后脓泡破溃，这个时候就需要暂停。
1: 嗯，就是我们要看一下皮肤的一个状态。
0: 嗯，是的。
1: 那咱们其实说完了这个皮肤，我们今天说的是从头到脚，那我们接下来就该到我们这个颈部了哈。那您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颈部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病是哪些吗？
0: 嗯，在颈后呢可能会出现密集的小丘疹。
1: 嗯
0: 它就是呈这个苔藓样斑片分布，往往伴随剧烈的瘙痒。同时呢在我们的双肘后 啊，臀后也可以出现类似的斑片样皮损啊，有的人还可能会出现在上眼睑，这种情况呢称为神经性皮炎。这类的这个皮肤病啊，它往往跟这个精神紧张、熬夜啊、压力呀 啊这些因素相关。在治疗上呢，可以选择外用糖皮质激素软膏来抗炎，然后外用尿素软膏来软化角质。
1: 嗯，
0: 然后在这个皮损比较肥厚的地方呢，我们可以将药物进行封包，然后提高吸收率。然后如果是面部的话，就比如说这个眼睑，这个时候如果这个部位长这个神经性皮炎，这个苔藓样斑面分布的皮疹，我们就尽量不用激素药膏，可以选择这个钙条磷酸酶抑制剂，比如说比美莫斯，然后尽量减少这个激素的副作用，我们就不用激素了。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瘙痒比较严重，可以加上口服的抗过敏药物。在中医中药方面，瘙痒急性期我们可以进行火针的针刺，以及梅花针局部皮损的叩刺，来达到这个行气活血止痒的效果。
1: 这个一般情况下我们多长时间是一个疗程呢？
0: 一般呢就是每周一次。如果说瘙痒比较剧烈，我们可以每周两次。
1: 嗯，但多长时间我们基本上就会达到一个治愈的效果呢？
0: 嗯，这个主要是这个神经性皮炎，它的这个诱因呢跟精神紧张相关。
1: 嗯，
0: 它是容易复发的，就是如果说我们这个工作还是伴随一个持续的压力，学业持续的一个紧张，它往往是需要反复，
1: 可能会反反复复的。
0: 对，它可能是容易反复的。
1: 嗯，那今天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啊，从这个脂溢性皮炎到这个痤疮呀、玫瑰痤疮啊等等的一些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啊，还有一个是我们很多朋友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也是夏季比较高发的一个问题啊，就是湿疹。所以接下来您可以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为什么夏季的时候会频繁的高发湿疹啊，湿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治疗方式和方法呢？
0: 嗯，湿疹为什么按说就是我们皮肤是比较怕干的，为什么以前呢都是冬天就是这个发生的比较多，现在是夏天却这个高发，是因为我们夏天天气很炎热，然后我们就洗澡洗的比较频繁，洗完澡又不抹油，然后又爱洗热水澡，可能就是现在这个夏季也成了湿疹的一个高发季节。
1: 嗯，
0: 那什么是湿疹呢？湿疹呢它就是由多种内外因素引起的一个迟发型的变态反应性炎症性皮肤病，它是比较复杂的。它的皮损呢具有多形性，我们可以见到红斑、丘疹，还可以见到水泡，然后急性期还具有渗出倾向，然后湿疹的皮疹分布还具有对称性，具有剧烈瘙痒性，如果反复的搔抓呢，皮损可能会增厚。那湿疹的治疗原则呢就是干对干、湿对湿、半干对半湿。当我们这个皮疹渗出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马齿苋、黄柏、蒲公英、紫花地丁、野菊花、地榆等中药冷湿敷。如果是半干状态时，可以选择油剂、糊剂，就比如说氧化锌糊、甘草油等。如果说我们的皮损干燥，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软膏类的，比如说黄连软膏、糖皮质激素软膏或者钙条磷酸酶抑制剂。注意在糖皮质激素软膏使用时呢要有三点注意事项。一个呢是我们的面部黏膜部位要禁用中强效的糖皮质激素，以免造成皮纹萎缩、毛细血管扩张等副作用。第二个呢就是激素的用量，一个指尖单位长度的这个激素软膏，它对应的是一整个手掌大小的皮损面积。
1: 嗯，
0: 所以说糖皮质激素软膏一定要薄涂，
1: 不要涂太厚，是吧？
0: 对，
1: 如果涂太厚的话，可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呢？
0: 嗯，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这块皮肤就是会出现色素加深、色素减退，就是色素不均匀。
1: 嗯，
0: 然后那个时间长了，我们这儿就会看到隐隐约约的毛细血管扩张了。时间再长点会觉得皱皱巴巴的，我们的皮肤就发生了萎缩。
1: 嗯
0: 嗯。然后第三个呢注意事项呢就是激素软膏它的用量呢就是一定要递减，这样可以减少复发。比如说呢第一周外用呢是一天两次，皮损稍有好转、瘙痒稍有减轻后，在第二周呢就可以改为一天一次，第三周呢可以改为隔一天一次。如果说瘙痒加重，影响我们日常工作、学习与休息时，可以加上口服的抗组胺药。然后在生活方式上，湿疹患者还要注意日常的保湿，要温水洗澡、 洗完澡3分钟之内全身涂保湿霜，要清淡饮食，

0: 要规律作息，不熬夜。
1: 嗯，
0: 对于成人的这个轻度湿疹患者，保湿剂每周用量建议用到100克左右，中度的话200克左右，重度湿疹患者建议保湿剂用量达到400克左右。
1: 嗯，这个我们还得根据自己的一个情况去选择用量，而不是就盲目的去用，是吧？
0: 嗯，对，根据这个皮损严重程度。
1: 嗯，今天我们也是来跟大家伙来说一说我们这个皮肤病的一些相关问题啊。如果说大家这方面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互动。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接下来呢先来进一组简短的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权威名医专业解读，健康知识通俗易懂，你的问题我来解决。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至5点30分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名医热线等你来电。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213-0255。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4: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专家李启，专业领先护肛肠，无痛微创还健康，还你前程似锦，让你后顾无忧。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医疗美容科徐丽医生。美丽从健康肌肤开始，我们会有我们专业的技术，通过光电类、技术类等治疗方法，为大家的美丽保驾护航。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外科首席专家刘志祥，常检查常健康，远离肛肠疾病，告别难言之隐。
7: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糖尿病心脏科李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糖尿病的患病率日益增加，那么如何对抗甜蜜的负担带来的心血管疾病风险，我们糖尿病心脏科将竭诚为广大糖友的心身健康保驾护航。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塔林院区肛肠二科的刘辉。有治痛苦相伴，无治轻松一生，预防肛周疾病从日常做起。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市中医医院糖尿病院区烧伤整形科孟苏玉。烧烫伤是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当中一种常见的意外伤害，它不仅带来身体的痛苦，严重的烧伤还会造成机体的永久的伤害。烧伤后正确的现场急救能够缩短愈合时间，减轻和避免形成瘢痕。
2: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6:35，欢迎大家锁定收听，这里是邢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明热线节目。大家好，我是雅琳。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医疗美容科马磊磊医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皮肤病的相关问题。如果您在这方面问题有什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来参与互动。那刚才我们马医生也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种的这个皮肤病哈、啊，包括从我们的头部哈、啊、到我们的面部，到我们的颈部哈、啊、等等等等。那接下来哈、啊，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比较常见的一些皮肤病。其实刚才说到夏季比较常见的皮肤病，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它可能在脸上、在身上、在腿上、在脚上都会出现一个湿疹的情况哈、啊。我们还是刚才建议大家，除了这个出现湿疹情况，我们一定要进行一个情绪上的疏导，包括饮食作息都要注意哈、啊。当然用药也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完湿疹，接着呢我们再聊一聊现在也是比较常见的，可能会跟湿疹有点难以区分的一种病哈、啊，叫这个瘙痒症。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其实这两种我觉得都属于这种瘙痒类型的一个疾病啊。那它跟湿疹究竟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1: 嗯，好的。瘙痒症呢和湿疹呢都会出现一个瘙痒啊，尤其是瘙痒症呢，身上啊就是经过搔抓之后出现啊很多皮疹啊，在临床上可能会跟湿疹比较难区分了啊。但是仔细观察呢，我们就会观察到，就是它的皮疹呢啊是主要是抓痕、结痂啊这些继发性的改变，而不是明显的原发性的皮损。
0: 嗯，
1: 比如说红斑呀、丘疹呀，嗯，它的原因呢一般是有三点。然后一方面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皮脂腺分泌的油脂是逐渐减少的，第二个呢就是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爱洗热水澡，高温烫洗会把我们皮肤表面的油脂膜洗掉，我们皮肤功能受损，出现瘙痒。第三个就是某些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它会引发皮肤干燥，然后皮肤更容易瘙痒。在治疗上呢，主要就是在皮损瘙痒处呢外用止痒药膏，严重瘙痒可以加上抗过敏止痒的口服药物，同时呢注意保湿，勤擦保湿霜，
0: 嗯，
1: 然后呢改掉这个爱洗热水澡的习惯，
0: 嗯
1: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积极治疗原发疾病，如果是跟这个血糖相关的，我们就积极的去降糖，
0: 嗯，这个的话要注意一下、嗯、
1: 对。然后在中医角度呢啊，我们可以进行中药外洗啊，基础的组方呢就包括这个马齿苋啊、白鲜皮、地肤子、苦参、蛇床子、
0: 嗯、
1: 啊，防风当归。如果是血虚干燥型呢，可以加上生地，然后何首乌。如果是湿热型的，这个有渗出啊，可以加上黄柏、马齿苋。水温要偏凉啊、
0: 嗯，
1: 不要热水烫洗，每周2-3次。还可以选择药膏外涂啊，干燥型的可以见到这个起皮儿的，我们可以选择黄连膏啊、紫草膏养血润燥。如果是湿热渗出型的，就需要这个三黄洗剂外擦来收敛止痒。
0: 嗯，那我们是直接说到的这个湿疹和这个瘙痒症啊，还是有点相像的，而且它两个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痒。那其实除了就是这两种疾病有这个痒的一个情况之外呢，还有一种痒我觉得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啊，叫做荨麻疹。所以接下来您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荨麻疹，包括这个荨麻疹它这个引起来的原因，或者我们应该用什么药去治疗吗？
1: 嗯，荨麻疹呢它的皮损特点就是速起速消的红色风团，
0: 嗯，
1: 消退后几乎看不到任何痕迹。导致荨麻疹的原因呢是多种多样的，就比如说感染啊、食物、药物、某些物理因素、过冷、过热啊、一些水源，或者说是内分泌的原因啊。多数患者是无法找到确切的原因、啊、我们可以先对症治疗。
0: 嗯，
1: 对于症状比较轻的荨麻疹可以选择外涂芦甘石洗剂。
0: 这个的话我们是薄涂还是建议厚涂呢？
1: 薄薄涂一层
0: 就行。薄薄涂一层，我们知道这个的话它可能干了之后它会形成一个白白的，这块用洗吗还是不用管它？
1: 嗯，这个一般没事儿，它都是一些就是保护皮肤的、
0: 嗯、正常的话就不用管它就行。
1: 对、嗯、都是保护皮肤的，这个氧化锌啊，然后就是如果觉得不好看呀，如果是在脸上啊，
0: 嗯，
1: 您可以就是清水擦掉就行。
0: 嗯， 嗯，那从我们这个中医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可以做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呢？
1: 可以就是 根据它这个不同的这个中医症型来辨证论治，然后结合它的舌苔呀、脉象啊、风团的颜色啊，我们可以分出来风寒、风热、胃肠湿热、气血亏虚不同的症型，来选择不同的方剂。比如说这个风寒型，我们可以选择桂枝、麻黄各半汤；风热型的荨麻疹呢，可以选择消风散；胃肠湿热型的可以选择，这个除湿胃灵汤啊，或者说，气血亏虚型可以选择八珍散。
0: 嗯，
1: 我们来选择这个合适的方剂。需要警惕的是，当我们这个胃肠道黏膜发生水肿时，然后我们的这个会觉得胸闷气堵啊，喘不上来气儿，这种情况要尽早到医院去急救。
0: 嗯，我们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一定要警惕我们马医生说的这种情况啊，荨麻疹严重的时候它可能真的会危及生命，所以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不要觉得这个荨麻疹是没有什么。如果说您出现比如说这个呼吸道黏膜水肿，感觉呼吸困难、胸闷气短的时候，一定要引起重视。那接下来我也想问问马医生啊，其实我们说到的这个皮肤病，其实大多数的皮肤病啊是没有那么严重的哈，但是有一些皮肤病它可能会引起的并发症是相应比较严重的。我听说有一种皮肤病就比较严重，叫做这个蛇缠腰，您可以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 嗯，行。蛇缠腰呢，它呢也就是单双疱疹。
0: 嗯，
1: 它的皮损特点呢是沿我们身体一侧分布，然后呈带状分布的红斑水泡，可以看到这个有红斑，然后有水泡，然后往往伴随瘙痒以及疼痛。它呢主要是由水痘带状疱疹病毒引起，它虽然跟水痘是一种病毒，但是水痘主要通过飞沫传播，而带状疱疹呢主要通过泡液传播。根据带状疱疹诊疗专家共识，90%的成年人体内潜伏着这种病毒，就是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啊，熬夜休息不好的时候，这种病毒就会被激活。
0: 嗯，
1: 带状疱疹的治疗呢，包括抗病毒、营养神经、止疼、预防继发感染。其中呢，抗病毒药物应该坚持足量、足疗程，口服或者静点7到10天；营养神经的药物至少口服1个月，根据皮损的严重程度呢，可以延长到3个月。带状疱疹的痛感呢是因人而异的，有的人仅有轻微的瘙痒感，有的人觉得刺痛，有人会觉得疼痛剧烈如刀割。所以说带状疱疹的止疼药的选择也是要分等级的。
0: 嗯，
1: 要找医生面诊之后分等级选择合适的止疼药。
0: 嗯，那在咱们这个中医中药方面有什么好的治疗方式和方法吗？
1: 在这个带状疱疹的早期，我们可以在这个皮损局部进行刺络、拔罐、闪罐、放血，可以减轻疼痛将淤血排出，然后可以预防后遗神经痛。
0: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跟随着马医生哈，从头到脚就是梳理了很多种高发的一些常见病哈，也是相信大家对我们一些常见疾病有了一些了解啊，就是我们除了在日常的时候要注意饮食之外，我们要做好这个防护和保湿。当然这个现在这个天气情况的话，我们也要注意好这个防晒，然后包括我们在饮食方面、情绪方面都是要有所注意。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找清楚诱因，一定要规范护理，不盲目的自行用药啊。病情反复或者持续加重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前往我们的皮肤科来去面诊。那今天马医生也是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当然如果说大家这方面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可以去到我们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医院去皮肤与医疗美容科来找到我们的马医生。得问一下马医生，您平时出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1: 是在每周一周到周五全天，还有周六的上午。
0: 嗯，每周一到周五全天，还有周六上午。如果说大家这方面有问题的话，你可以去到我们邢台市中医院糖尿病院区皮肤科来找到我们的马医生。那看一下时间呢，我们这一时段的名医热线就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我们的马医生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马医生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以及观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吧。
1: 观众朋友们再见，愿大家都能拥有健康肌肤。
0: 好的，也欢迎马医生的到来，也欢迎您下次再次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那稍后呢也继续为大家来我们讲解名医热线的一些相关问题，也欢迎大家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民意热线提醒您，呼吸道传染病进入高发季节，流感、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肺炎支原体，不同呼吸道疾病有哪些症状？怎么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如何预防？哪种情况需立即就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如何判断是哪种病原体感染？流感。流感临床表现一般为突发高热，全身症状明显，头疼，四肢酸痛，乏力，各年龄

0: 而对于支原体感染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及支原体肺炎，需要使用抗生素。呼吸道合胞病毒感染轻症及感染早期症状类似于普通感冒，严重者会出现呼吸困难或呼吸急促、喘息、烦躁不安、食欲减退等。专家提醒，感染过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人还有可能感染其他种类，出现先后感染的情况，不要放松警惕。另外还存在混合感染的情况，一旦出现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情况，病情往往较重，应及时就医。绝大多数呼吸道感染不需要输液，服用口服药即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省眼科医院视光医学部的张立科。在此我提醒大家，按照交通法规，夜间在室内开车要求使用近光灯，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眼前50米，可是有些司机为了自己方便偏要使用远光灯，远光灯光线较强，当直视到对方司机眼睛上，会造成对方司机眼前一片漆黑，至少持续2秒钟。如果按时速60公里计算，相当于闭着眼睛开了33米的车，这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夜间开车一定要讲究社会公德，为了安全，不要使用远光灯，不要开快车。
2: 一热线温馨提示。
3: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儿科赵丽丽。孩子的健康是我们共同努力的方向，从出生到成人的这段时期，孩子的保健及各种健康问题交给我们，用我们的专业换您的信任。
4: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肾内科郑慧霄。肾是人体清洁站，一旦受损，健康警报拉响，我们要养成每年1到2次尿常规及肾功能检查的习惯，使得肾病能被早发现早治疗，以防肾衰竭发生。
5: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医科的霍俊杰。癌症并不可怕，它是可防可控的，建议大家保持健康饮食，适度运动，戒烟限酒，定期进行防癌体检。通过科学的预防和规范的治疗，我们完全有可能战胜癌症。
6: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皮肤科石云。摆脱牛皮癣，轻松生活每一天，希望每一位银屑病患者都能够合理用药，规范治疗，减少共病的发生。
7: 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神经内科的杨立格。凝神聚力，我们是脑健康的守护者，守护您的大脑血管通畅，神经功能正常，让您每天都神清气爽，步态稳健。
8: 搏动生命节拍，守护生命引擎。
0: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2: 关注名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5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名医热线。大家下午好，我是梓潼。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您共同播出的。收听节目的方式，您可以选择车载收音机调频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也可以用手机下载蜻蜓 FM 搜索邢台综合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也欢迎您在线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您的微信视频号搜索我看行885，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线观看，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当中了。那么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想问大家几个问题哈。您是否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经历，比如说早上起床之后呢，觉得是这种腰酸背痛，然后会觉得是不是我们的睡姿不太对啊，就是晚上我们的姿势睡得不太舒服，或者是在白天总是往厕所跑，然后呢会发现到了晚上夜尿又会变得比较多，然后这时候会想是不是我今天晚上喝水喝多了呢。有的时候呢，比如说上完厕所之后低头一看，发现

0: 泡沫又挺多的，然后又开始怀疑我是不是蛋白尿了。但是单从这些症状来看，好像都不是什么大事，但是如果把它放到一起的话，我们就要提醒您需要来关注我们的肾脏的一些健康了。那么中医讲呢，肾为先天之本，当肾气不足，肾精亏虚的时候，像我们常说的这种腰酸，还有尿频、泡沫尿这样的信号就会出现。为了帮助大家来正确的来理解我们的肾脏，或者说是来护理我们的肾脏，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专门邀请到了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医院区中医肾病科的陈大威陈主任，为我们带来的主题呢是关于腰酸、尿频、泡沫尿，从中医的角度教您食肾、调肾、护肾。那么非常欢迎陈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和观众朋友打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邢医二附院中医肾病科陈大威医生，很高兴今天来到咱们名医热线栏目和大家交流互动。
0: 那么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哈。那么希望您能够从中医的角度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出现这些症状就是分别会代表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有的时候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也会在说到比如说肾虚，但是有的时候肾虚好像分的也挺，就是有肾阳虚啊、肾阴虚啊，有的还有是这个阴阳两虚等等这样的。那么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我们在生活当中该怎么注意、怎么调，然后就比如说出现什么样的一些症状、什么情况我需要去及时就医呢？如果您比如说在肾方面有什么问题想要来进行咨询的，比如说或者想调一调的哈，都可以拨打我们的三部健康热线213-0233、213-0244和213-0255三部健康热线为您开通，您可以来随时打电话来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请我们的陈主任来跟大家聊一聊哈，在中医理论当中，我们从中医的角度该如何去看待肾和认识肾呢？来跟我们大家来聊一聊吧。
1: 首先呢，咱们要正确的认识一个，就是说这中医方面，那么肾为先天之本，主藏精、主水、主纳气，是人体生命活动的重要器官。那么在现代医学角度上，肾脏主要负责是过滤血液、排出代谢产物、调节血压、电解质平衡的一个器官。那么当我们肾功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身体会发出一系列的这种信号，其中包括腰酸啊、尿频啊、泡沫尿，这是我们临床中最为常见的一些临床表现。这些看似普通的不适感，其实啊在肾脏是肾脏在报警，也提醒我们需要及时的关注和就诊。
0: 其实刚刚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提到了像这种腰酸、尿频或者泡沫尿这些一些信号，其实就是能够从侧面来提醒我们好像我们的肾脏健康有一点点问题，发出了一些求助的信号。那么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我们该如何的来理解和认识呢？
1: 首先呢，我们要理解这个正确的理解这个腰酸这个症状，它是肾虚的一个典型症状，这个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也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哎呀我这个腰酸是不是肾虚了。那么在中医上讲呢，腰为肾之府，腰部酸胀沉重感是肾虚的一个典型的临床表现，它与突发的剧烈腰痛是有明显不同的，比如说肾虚导致的腰酸呢，多为持续性的酸胀不适，然后久坐劳累以后会有一个加重，休息以后缓解不是很明显。那么中医认为啊，肾气不足是腰腹失养，肾精亏虚呢是筋骨肾精亏虚以后啊，筋骨容易失去濡养，从而出现了这种腰酸背痛。这是从中医的角度来理解这个腰酸。
0: 这是刚刚说到的这个腰酸哈，就是不是我们有时候单纯的认为，只是比如说我只要腰酸了，我好像就是肾方面有一些问题哈。那么关于尿频呢？
1: 尿频的话呢，主要是肾与膀胱功能失调的一个体现。我们正常成年人的夜尿，一般是一天晚上是0到1次，一般如果超过2次甚至更多，或者是总排尿量增加了，可能是这个肾气不固啊，或者湿热下注的一个表现。肾气不固的时候呢，膀胱固摄无力，这样的话就导致小便的一个次数增多。那么湿热下注呢，扰动膀胱这个气化功能，引起这个尿频尿急。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一般男性的时候夜尿增多可能与前列腺有关系，女性的话呢多半与妇科病有关，需要结合具体症状去综合判断。
0: 其实说到那尿频，有的时候因为现在呢很多我们一些朋友比如说到了夏季就会想，哎这个我比如说我要减减肥调调身体，然后就会喝固定的一些水，但是有时候水喝多了会发现跑厕所特别频繁，像这种是因为比如说我在这个时候喝水比较多导致的尿比较多，这个其实跟我们的这个一些比如说它的一些症状是不是就可以就是不是两个概念呢？
1: 对，这种情况就是什么你

0: 如说我喝的水多了，那当然我排的肯定就是多了。
1: 嗯、对
0: 啊，它肯定有一个生理范畴。你比如说我一天喝了三升水，
1: 嗯，
0: 我们皮肤蒸发的呀，还有我们呼吸还有呼吸的，还有我们自身消耗的呀，它肯定是满足我们自身的需求基础之上，剩下的多余的才会往出排。
1: 嗯，
0: 是这种情况。
1: 对，而且但是现在有的，我记得当时看到过一些这个，比如说网上的一些分享，说比如说在我们比如说有减重期间的时候，水大概要喝到多少多少升，但我发现同样的一些这样的水量，但是好像上厕所的频次也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有的就是，像有的比如说都是1500升，有的就是厕所很频繁，有的时候我喝了这么多依然不上厕所，有的时候就会想，就是我是不是肾有什么问题，我就是为什么就是我的这个排尿就不是那么的多，就喝了这么多水反而但是不怎么想上厕所，像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啊，其实是正常的，就是大可不必焦虑。因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说了，就是说我们喝水的话呢，一天也就是说正常的生理需求量可能到2升到3升水，
1: 嗯，
0: 这就够了。
1: 嗯，
0: 但是如果我们喝的很多，那你要考虑啊，就是你有没有出汗呢？还有大便丢失的呀。
1: 哦，
0: 对，你比如说我这个病如果腹泻了，或者是说我出的汗出的比较多，那有可能它就是没有尿，
1: 在其他方面就消耗掉了。
0: 对，从其他方面会排泄掉的，这是正常的，这个不用过度焦虑。
1: 嗯，对，因为有的就是喝同样的这个水量，有的就疯狂跑厕所，有的就我为什么不上厕所，我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就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哈。嗯，这个大家是可以来放心的哈。那么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是尿频这方面，那么还有这个就是泡沫尿。其实有的时候比如说感觉不舒服会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在做检查之前有的时候医生会问说你的尿里有没有泡沫啊，泡沫多不多啊，但有的时候其实大家好像关注不是非常多，有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我没什么泡沫，但检查出来哎，发现好像你的这个泡沫相对来说比较多的。那比如说有的一些朋友就是比较关注，那么上厕所比如说我发现这个泡沫比较多，那是不是就是我的肾功能有一些异常的情况出现呢？
0: 首先呢，这个泡沫尿是我们肾脏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1: 嗯，
0: 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常常来的病人说，水肿的病人来了，我们会问有没有泡沫尿，那病人会说有。但是这种泡沫尿呢，我们分两种，一种生理性的，一种病理性的。
1: 嗯，
0: 那我们生理性的泡沫尿呢，通常来说泡沫比较大，一般来说在5分钟之内肯定都大部分都消散了。
1: 嗯，
0: 往往的原因是因为啥呢？就是比如说尿的喝水喝的少，尿的浓缩程度太高了，再有一个就是高蛋白饮食，
1: 嗯，
0: 或者是过度的这种过度的剧烈的运动以后，这种蛋白尿呢是在临床上是我们叫生理性蛋白尿。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就是老百姓比较关注的是病理性蛋白尿。那这种情况呢就是什么呢？它这个小便里的泡沫比较细小密集，持久不散，往往提示着这个尿里边存在着大量蛋白，也提示着肾功能在持续的损伤。
1: 嗯。
0: 啊，泡沫尿其实中医辩证也比较丰富。那中医认为啊，尿液的生成排泄依赖于脾肾的功能。
1: 嗯，
0: 我们正常的尿液应该是清澈淡黄的透明的，你像泡沫尿不多迅速消散了，这时也是正常的。但是泡沫尿如果说不同的特征，它往往反映了不同的病理状态。你比如说泡沫尿清晰的是吧，持久不散的，多为肾气不固的，这在中医角度来说。那么如果是这个尿黄粘稠伴有异味的，我们中医上讲叫湿热下注，下焦湿热的一个表现。
1: 嗯，
0: 如果泡沫尿伴有腰酸水肿尿少，这个是我们临床比较常见的，多为脾虚湿困水液代谢失常的一个表现。
1: 嗯，
0: 我们临床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泡沫尿伴有水肿尿少，这个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当然了，如果尿路感染的话，也会伴有这个，也会出现这种就是说小便尿黄啊，尿频啊，尿痛啊，伴有这个异味啊，这个多半是跟感染有关系，也就是中医说的这个下焦湿热。
1: 嗯嗯嗯，但就是说，就是出现泡沫尿，不是说一出现就非常紧张，应该是，比如说就是连续出现几次，或者就是比如说我大概多长时间，每次发现都有这种情况，我就需要注意了呢。
0: 嗯，其实这种泡沫啊，其实所有人的尿里边都是有泡沫的。
1: 哦，
0: 就是说，我认为是什么？第一，喝水喝的少；第二，一个就是。这个排尿排得比较急。
1: 嗯，
0: 第三一个就是什么呢？其实尿里边不光有蛋白会形成泡沫，比如说肌酐呐、尿素氮呐，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就是说其他的一些小分子蛋白呀，也会形成这种泡沫。
1: 嗯，
0: 但这种情况下其实是我们人体排泄废物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并不是说我们看到有泡沫尿，哎呀，我尿里有蛋白了，对对对，我尿里有蛋白了，我是不是肾有问题了。其实这样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如果说我觉得哎，我这个尿里有泡沫，我感觉 有点紧张，那我们可以到医院查一个尿常规看看。如果我们尿里边没有潜血，没有蛋白，也没有白细胞等等一些这个客观指标，那我们就不用过度紧张。
1: 对，其实就是在这个认知方面，因为现在大家其实关注还是挺多的，也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渠道有所了解，但有的时候呢，我们只是了解了一部分，不是那么的就是全面，所以说一旦有这方面顾虑，还是到医院检查是能够让我们更加安心的。那么其实刚刚我们也说了一些，比如说这么多的一些症状，那么对应着不同的症状呢，有的时候好像有的时候确实会两个人互相交流，发现哎，我是这种情况，你也是这种情况，对，然后但是发现呢好像又有一点不一样，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很神奇啊。同样的就是一交流感觉我们的所有的病症啊交流起来都一样，但是呢如果有的时候比如我们去中医一去看或者去医院一检查，发现我们的情况又就是说不是认为的那样哈，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就不同症的人我们该怎么区分又该怎么调理呢？
0: 其实我们中医上把这个中就是说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说这个现在肾虚就成为这个成为一个比较时髦的一个词语，
1: 对，
0: 就是动不动我就说哎呀我肾虚了，或者哎呀我腰酸呐，或者腿没劲儿啊，
1: 有的时候觉得就成口头禅了。
0: 对对对，其实中医上啊，其实无非就几个类型，首先就是肾气不固，它主要的表现就是说腰膝酸软呐，没劲儿，头晕耳鸣，晚上睡眠睡不好啊，晚上起夜，尿里边持这个泡沫啊可能比较清晰，然后这种其实我觉得女同志比较多见的，就是尤其是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正常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晚上，我不知道你们发现没有，就是晚上失眠的时候就一次一次的跑厕所，
1: 对，是的，就是越睡不到越睡不着越想上厕所，
0: 对，一次一次的跑，就是总感觉膀胱里边有尿。其实 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是神经过度紧张的一个表现，并在中医上就是肾气不固了，就是膀胱不能正常气化了，所以就出现一个这种症状。这种症状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食疗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吃一些山药啊，或者是说黑芝麻呀，或者核桃啊，枸杞啊，这些啊都是可以解决。另外一个，如果晚上睡眠不好的话，其实可以吃点这个莲子粥，因为莲子的话要全莲子，因为它莲子芯有清心降火的作用，还有清利下焦湿热作用，所以这个是非常好的。还有就是薏仁，
1: 薏仁，
0: 对，所以我推荐就是什么呢，可以吃点薏仁粥啊，或者是说莲子粥啊，这种这个是什么，它主要其实针对于这种就是说紧张啊焦虑啊，主要是清心火的安神的。其实往往你睡眠好了以后，其实这些神疲乏力啊，这些症状腰酸啊，其实我耳鸣往往都会解决掉，都会好一些。
1: 对，刚刚说到这个薏仁哈，有的我记得当时，也尝试买过，就是调过这样的各种这样的养生粥，有的这个薏仁有那种大薏仁、小薏仁，就是有的是会稍微大一点，有的会稍微小一点，然后有的就会说大的和小的，就是它的好像功效有一点不一样。这就是说这个选择有这么考究吗？
0: 这个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因为我们现在临床常用的就是生薏仁和炒薏仁，这两个是有药性的区别，因为一个是性寒凉的，一个是性平的。就是我们，你比如说你有的人这个不敢吃凉的，那么你在临床用药的时候，我们就会选择炒薏仁，因为它性平啊，它不会增加脾胃的这个负担。你如果生薏仁，我们吃进去的话，它是比较凉的，所以一般来说，你看我临床上常用的就是下焦比较湿热的，你比如说它，这个口中黏腻啊，口苦口干呐，然后大便不好，再有一个就是肺部感染的病人，我临床上会用生薏仁，因为它比较凉。你等着很多老年人他胃不好，比如说我不敢吃凉的，
1: 对，
0: 但是呢，我还出现了比如说这个晚上起夜呀，或者这些症状什么的，我就会用炒薏仁，因为它对胃的负担比较小，所以说，而且对。其实薏仁这个主要是它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它有一个利水消肿的作用。
1: 是，
0: 对，它利水的作用比较强。
1: 对，有的就是不光是熬粥，有的就直接比如说泡水，也有泡水的。
0: 对，一般来说你比如说浑身没劲儿啊，总就是说这个头昏昏沉沉的，然后舌苔比较厚，这种情况下就是然后平时比较爱出黏的汗，这种情况湿邪比较重，所以我们就推荐什么呢，推荐薏仁粥。纯薏仁，
1: 就不纯拿薏仁，
0: 对，不能放白米，因为白米的话会生痰、生湿的，在中医上讲。而且你看，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这个大米粥升血糖升得特别快。
1: 是的，对，
0: 这个升糖升得快，其实我们中医上讲它就是痰湿，这个血糖在血液里边它是个异物的存在，但我的观念认为它就是个痰湿，所以这样情况下我就推荐用纯薏仁去熬粥，这样
1: 就不建议跟其他的搭配。
0: 对对对，
1: 好的，这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其中一型，那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这个湿弱下注型的，其实这个近视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尤其是女同志比较多见，就是泡沫尿，这个尿黄粘稠，然后再加上这个大量的泡沫尿，尿频尿急，小便烧灼疼痛，口干口苦，这种情况一般是，一是喝水喝的少了。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个是什么？尿路感染。
1: 哦。
0: 啊，尿路感染。
1: 嗯。
0: 尿路感染病，你看男同志比较少见，女同志比较多见。这个跟这个女同志这个泌尿
1: 构造，
0: 对泌尿系统的生理构造有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久坐的时间比较长，喝水喝的少。
1: 对。
0: 然后你像我们之前，我们很多这个朋友，这个出租车司机啊，一天坐一天，
1: 有时候跟工作性质有很大关系。
0: 喝水喝的少，
1: 嗯，
0: 然后你拉客的时候你又憋尿。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就容易出现这种就是说泌尿系感染，我们中医上叫做湿热下注型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平时我建议是什么呢？建议可以吃一点就是说苦瓜呀，还有就是用玉米须泡水啊。
1: 玉米须。
0: 对，再有一个就是冬瓜吃小豆啊，这些都是在中医上讲它都是有清热作用的，清热解毒作用的。
1: 对。
0: 都是有清热解毒作用的，所以说效果来说通过食疗可以解决问题。其实我觉得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啥嘞？大量喝水，
1: 大量喝水，
0: 避免久坐，
1: 对，
0: 这也是最管用的。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病人，你看有一些尿路感染的病人来看，然后做了小便检查以后，尿蛋白加减号，然后有白细胞有一个加号，底下镜检我们见到白细胞，这种病人呢，他没有临床有临床表现，就是说有点尿频呐或尿黄，但是也不发烧，这种情况下，我们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口服点消炎药，然后的话回去大量喝水就可以了。
1: 对，
0: 其实就大量喝水的话起到一个冲刷作用。
1: 对
0: 对，
1: 有的时候会发现，比如说尤其是早晨刚起来的时候就发现晨尿还比较黄，但是过了一上午，比如你就喝点水啊，或比如说进行其他一些运动，会发现慢慢的就没事了哈。有的时候比如说还发现就是喝水少了还上火，尿黄了就觉得是上火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包括刚刚说到的那个，我觉得夏天多喝点那个红豆绿豆薏仁，那个这个是不是也比较好？
0: 对，
1: 除湿吗？
0: 为啥呢？因为夏天我们讲就是暑湿伤表最常见的，比如说暑湿伤表就是我们从通俗理解吧，就是湿热感冒。湿热感冒包括这个就是表症型的，就是我认为啊，就是说头疼、头沉、打不起精神来、恶心吐，再有一个就是什么，就是胃肠感冒、拉肚子、恶心，这种暑湿伤中的这种感冒，这种情况下其实，用绿豆呢，它主要是一个清热解毒作用，然后薏仁的话呢，它主要是一个利湿作用，祛湿，祛湿的话呢，它，暑湿伤表嘛，一是热，外面天比较热，第二一个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平时吃肉吃的多呀，这个有湿邪，然后暑邪和湿邪一夹杂着就会出现我们这种情况。你比如夏天这种，有的人吃晚上吃不对付了，就是拉肚子、恶心吐，
1: 对，
0: 就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们一般认为，祛湿啊，祛湿以后呢，它这种症状就会明显的改善。所以我们建议是什么？就是说还是那句话，就是薏仁啊。另外一个就是在西医上讲啊，就说白了就是。感染了，吃的不对付了，比如说不卫生
1: ，
0: 所以说，建议是说这个用绿豆汤也好，可以解暑化湿，或者薏仁解暑化，这个主要是防病的，可以预防作用。
1: 对对对，那么这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个湿热下注型，那么还有哪些呢？
0: 还有这个脾虚湿困，这个类型，这个类型其实在我们就是说正常人群里面比较少见，一般来说出现这种情况，你比如说。水不振、头沉、水肿、泡沫尿、腰酸，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就是真的是用我们西医的概念解释，它就可能是有问题了。就在我们临床上，就是在我们这人正常人群中是不常见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我们一般在临床上，病人来了以后，我们首先就是最简单的办法，去留个尿，留个尿常规。尿里面看有没有蛋白，做一个尿蛋白。如果有蛋白，我们比如说两个或三个加号，我们做一个尿蛋白定量。然后看看它这个定量到底有多少，这个需要进一步临床诊断的。正常就是我们一般来说哈，尿里有泡沫，我们正常人很少伴有水肿，很少。
1: 对。
0: 所以一般来说，有 病人跟我来说，哎，我尿里有泡沫，大夫，我说你肿吗？不肿。
1: 嗯，
0: 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最简单的查看尿常规，如果没有蛋白，那就高枕无忧，不用再特意的关注它。
1: 嗯
0: 啊，因为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也会，如果说出现了手胀、脸胀或者腿肿，
1: 嗯，
0: 这时候需要特殊关注，需要进一步的去查。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尿里的蛋白和血浆的白蛋白是对应的，我们尿里的蛋白多了，那我们血浆白蛋白含量就会下降，人就会肿。如果说我们尿里头有泡沫，我们不肿，那说明我们血浆白蛋白还浓度比较高的。这种情况下的话呢，我们就不用过度的去紧张。
1: 嗯嗯，这是刚刚说到这个，脾虚，应该说是脾虚湿困型哈，这是一种。那么其实刚刚我们说到这些角度，从这个我们的药物调理来说呢，如果就是说从中医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很多人现在就觉得，我从中医方面能提前的把它调一调，养一养，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注意，是不是就更加比较好？毕竟，谁都不愿意，比如说真的出点问题吃药什么的，在日常生活中能多注意的话，还是能够想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起到一些这样的作用。那么如果从我们日常方面来说，有没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呢？
0: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其实养肾的话，其实成本比较低的。首先第一个就是啥、啊？多喝水。
1: 多喝水。
0: 对，一天来说，我们保证，正常来说是在2000毫升左右的水。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一般看尿的标准就是什么呢？淡黄色。透明，
1: 嗯，
0: 对，然后的话，这是我们喝水的这个一个要求。如果说你比如说我剧烈运动的话，你可能喝水喝得更多，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多，就是说你尿是清亮的、透明的。
1: 对，这您这样一说的话，突然想到，就是因为现在很多有的一些朋友，就会在就刚刚我们一开始就说到，很多朋友在减重，他有的时候也会控制一些水量，甚至有时候会看到一些，比如说从其他视频上看到，晚上几点以后尽量不喝水，喝完水就容易水肿。嗯，然后所以有的一些朋友就会在饮水方面对这个，尤其到了晚上对喝水会有一些控制，但是有时候晚上确实挺渴的，但是就一想到觉得喝多了好像就会第二天就会肿，像这样的情况，
0: 一般来说哈，正常人的话呢，如果晚上喝水喝多了，会稍稍肿一点，胀一点，
1: 嗯，
0: 但是活动就好了，这个跟就是说晚上我们代谢慢有关系，
1: 哦，
0: 对，跟代谢慢有关系，它并不是一个病态反应，
1: 嗯，
0: 它是一个生理性的一个表现。但是这种情况就是什么呢？你可以就是说适当的少喝一点是没有太大问题。
1: 对，就是觉得渴了，其实就喝点是吧？
0: 可以喝，没有问题。而且你减肥的时候喝水本身会增加代谢的。
1: 嗯，
0: 对，所以说喝水是没有问题的，你不能控制水啊。
1: 对，有的就是我看到过有的一些就是减重的直播间就会说到晚上几点之后尽量少喝水，喝多了肿，然后会影响你的体重。但是呢，觉得还是好，就是如果有需要该喝还是得喝哈，不能为了什么第二天怕肿啊，在减重方面受一些影响，这个确实感觉不是很合适哈，感觉，嗯，
0: 你最起码得保证身体的正常生理需求，就你渴了，说明什么？说明你需要这个水了。
1: 对，有的时候就是一觉得好像你有的时候就觉得不渴就得喝点，一旦觉得自己身体觉得渴了，就觉得缺水了已经。
0: 是这样，
1: 嗯，
0: 就是说平时的时候养成一个良好的饮水习惯。就不渴的时候也可以经常的喝一点，这个是很好的一个习惯。你不要等着说我渴了我再去喝水，那这个对肾，就是说在中医上讲对肾是有影响的。
1: 嗯嗯，这饮水这一方面还是挺关注的，挺关键的，这点我们要注意。还有哪些方面？
0: 再有就是睡觉，因为晚上我们中医上强调这个子午觉养肾，晚上11点之前
1: 不熬夜吧？
0: 对，别熬夜。
1: 这点相信对很多朋友来说有点难，
0: 因为熬夜伤肾阳。
1: 嗯，对，而且熬夜就是伤很多。当时看到过一个这样的图，就是把我们的五官，然后有一个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图，然后写着每个器官大概在什么什么时候需要休息，在什么什么几点几点是什么休息，几点几点是肝，几点几点是肾。
0: 对
1: 对，然后就觉得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你在这时候不休息，会损伤相应的一些器官。
0: 嗯，怎么说？其实啊，我们这个肾脏这个功能啊，其实每年的话都会有一个生理性的下降。
1: 哦，
0: 就是你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60岁或70岁的老人来以后，查是肌酐以后，我们一算他肾小球率不率都是下降的。
1: 嗯，
0: 但这种情况下呢，它是生理范围内的下降，就是每年的肾脏都会肾小球都会有多少功能的下降，每年都会，就是包括我们正常人，
1: 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对，都会下降的。
1: 嗯，
0: 但是你比如说80岁的人，他的肌酐 这个在虽然肌酐在正常的这个范围内哈，但是我们算肾小球利用率它就是下降的。
1: 嗯，
0: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是其实是正常的，因为你人体的代谢慢了嘛，你所需求量也就少了。
1: 嗯 嗯。
0: 所以说它，你看我们长期熬夜的话呢，它所说的会加速这个肾功能下降，它是生理性的下降。
1: 嗯，
0: 对。所以这种情况就是养，就又回到你最开始那，就是说子午觉养肾，我们可以就是说是尽量在11点前入睡，这是对肾脏一个保护。
1: 对，就是尽量早点睡哈。我虽然都一直说熬夜不好，熬夜不好，让大家早点睡，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挺难办到的。往床上一躺，手机一刷，这就越来越精神了哈。这个习惯我们需要真的需要来改一改了。好的，看一下时间，到了下午的5:17，这个时间段稍作休息，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广告过后，继续邀请大家从中医的角度来关注我们的肾方面的一些健康。
2: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贷，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贷即可申请。
3: 用全新的健康理念，打造具有公信力、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医疗健康栏目，服务广大听众，传播健康知识。欢迎您每周一至周五下午16:00至17:30锁定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民医热线。
4: 二手烟侵害每个吸入人的重要器官，使他们患上心脏病的几率增加25%，即使他们从不吸烟。而且最可怕的是，85%的二手烟是肉眼看不到的。二手烟，无形杀手。
5: 爸爸，我不想闻烟味儿。
3: 民医热线温馨提示：
6: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心内科的王忠良。健康生活从心开始，让我们用专业与温度守护每一颗心脏的铿锵跳动。
7: 大家好，我是来自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刘荣哥。顺畅的呼吸是高品质生活的基石。当顽固性的咳嗽、咳痰、胸闷、气短、喘憋等问题来袭，不仅会扰乱生活的节奏，更可能威胁生命的健康。顺畅呼吸是我们呼吸团队永远的追求。
8: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中医科的杨少军。传承千年智慧，护佑现代健康，我院中医科资深医师望闻问切辩证、针灸、推拿、中药等多元施治，慢性病、疑难病都能精准施治，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9: 大家好，我是邢台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肿瘤二科沈立杰医生。现代肿瘤发病率逐渐升高，保持良好生活方式，进行肿瘤早筛早治，注意体检，防患未然，造就完美人生。我们用专业与爱为健康保驾，为生命续航。
10: 关注民医热线，共享健康生活。每天下午4点，欢迎锁定收听
3: 名医热线，搭建与专家的实时对话平台，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2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的名医热线，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呢是联合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为您共同播出的。此时此刻呢，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邢台市肿瘤医院西院区中医肾病科的陈大卫陈主任。在今天呢，邀请大家关注的是哈，从中医的角度我们来说一说如何的食肾、调肾、护肾。在刚刚的上半段呢，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 告诉大家如何认识肾，或者比如说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可以来值得关注我们的肾的健康，还有比如说肾的一些就不同表现的一些症状等等。那么刚刚我们也说到了，从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我们都希望能够在日常生活当中来多多注意肾方面的一些调护啊，还有一些养护等等。像刚刚我们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作息，就是晚上尽量不熬夜，还说到了要合理的来，比如说补充一些水分呀，这样能够更好的来排毒等等。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我们可以来关注呢？
0: 还有就是还有一个就是情绪方面，我们中医上讲啊，这个怒伤肝，喜伤心，忧伤肺啊，恐伤肾之说，就是说我们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或者恐慌啊、恐惧啊，都会损伤这个肾气，加重肾虚的一个症状。然后肾病患者，你看我们肾病的患者往往因为这个担忧这个病情进展啊，或者是说这个陷入这个情绪的困扰，这样就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了。我们临床上比如说透析的病人呢，或者是说那种长期的那种血肝升高的病人，其实往往伴有很严重的这种焦虑症啊，特别焦虑，就是一是花费的高，第二一个就是说这个病情缓慢的进展，
1: 嗯，
0: 对，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透析的病人啊，也比较多，就是焦虑、恐惧，啊，其实恐惧倒是少一些，主要是焦虑，就是说，再有也可能是有一些主观的不适，会形成情况。其实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啊，其实，练练太极拳呐、冥想或者深呼吸，啊，都可以缓解焦虑。其实我觉得冥想是最好的一个办法，也是我们
1: 冥想，
0: 对，也是我们最容易，就是我们最容易，做到的。
1: 对，而且其实冥想的话，我们找一个就是。现在不忙的时候，一个比较安静的一个环境，然后我们其实就能够来进行一个冥想。但很多朋友觉得我做不到冥想，你让我冥想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会涌现很多东西。如果比如说我晚上冥想，我会想今天干了点什么，有没有什么事儿让我觉得不开心，或有的时候就想着想着就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就来了，就感觉很难做到这一点。
0: 其实所谓的冥想不就是放空吗？
1: 对，但是有的人在放空的时候，他有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东西。有一些东西涌现，有的时候很，你像很多有的时候，包括一些运动也好，到最后放松环节都会有冥想。像那冥想，有的一些朋友很有讲究仪式，比如说弄点香，或者比如听点音乐，能不能更好的帮助自己进入到这个环境？
0: 这个因人而异。有的音乐确实可以，你比如说
1: 比较舒缓一些，
0: 对，在晚上一舒缓。但是我往往是越听那些音乐，我越显得烦躁。其实往往安静状态下，我会觉得
1: 更容易进入那种状态。
0: 对，更进入状态。
1: 就是发发呆也行。
0: 对，就是其实就是发呆。
1: 对，就是发呆。
0: 晚上躺到那儿，
1: 对，
0: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1: 有的时候就是发发呆，而且眼睛还不聚焦，眼睛特别空，眼睛根本不聚焦，你就觉得这东西离你挺近，但你看不清，其实就是眼神不聚焦。有的时候就是发，就真的是发会儿呆之后会觉得很轻松。
0: 或者是说通过这种什么，通过这种运动啊，比如说舒缓的运动，太极拳或者瑜伽。在现代医学理论，它可以促进你的这个多巴胺分泌，让你快乐起来，让你高兴。对，运动嘛，
1: 运动有的时候确实啊，慢慢发现其中乐趣，还能带给我们不一样的一种体验。这是我们在心情这方面。那么还有，其实应该也是需要我们，比如说定期做一些检查，或在体就是每年，比如说体检的时候，是不是也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肾的一些健康？
0: 对，因为肾病这个脏器比较特殊，它没有。它没有这个痛觉神经在上面，所以一般我们它起病是特别隐匿的一个病，就特别容易被忽视。而且甚至别说我们正常的这种群体大众，就是说往往在临床上很多临床大夫都忽视了。你比如说我们肾科的可能比较关注这一块，你比如说在往往其他的科室的可能出现蛋白尿了啊，再观察吧。对，但是如果我们肾科的话，一旦出现尿蛋白的话，我们就是特别谨慎。你比如说慢性肾炎、糖尿病肾病和高血压肾病，那么它早期的这种表现，它就是尿里泡沫。它这种情况是有蛋白的，但是所以说我们建议是什么呢？建议普通人每年查一次尿常规和一次肾功能就可以了。如果尿常规没有问题，那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这个。即便有泡沫，只要我们尿常规是正常的，那说明它就不是，它有可能就不是蛋白尿。所以这个我们完全是可以做到的。你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我们建议是半年做一次，因为特别容易出现了肾脏的合并症，比如说高血压肾损害啊、糖尿病肾病啊，这是比较常见的这种并发症。如果说你有家族病史或者40岁以上人群的话，我们建议 其实我个人的建议是什么呢？一年做一次 B 超其实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一般来说，首先是功能上，首先是这个尿是异常的，是最常见的。
1: 嗯，
0: 然后其次是功能上的，最后才在形态上才会发生改变。一般如果说肾脏超声发现了肾脏这种形态变化的，一般都到终末期肾病了。对，
1: 嗯，
0: 对。
1: 这是我们从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医角度上哈来说到的。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了解一些关于肾的一些防护一些知识哈。嗯，我当时看到过一个这样的视频，说到的是哈，说是牙齿是归肾管，然后说年龄慢慢大了之后，牙缝会变大，牙缝变大就是牙齿就会松了一些，这个说明就是肾有点虚了。这种观察，
0: 这种说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肾，这中医上讲肾主骨生髓嘛，因为牙齿本身是骨骼的一部分，
1: 对，
0: 所以说
1: 齿是骨之余，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是有道理的。但实际上现在人呢，这很多人这个用齿的行为不好，
1: 嗯，
0: 对，所以说导致这个其实并不是说肾虚导致的，有时候感染，你比如说那种重度的牙周炎患者，
1: 嗯，
0: 牙龈萎缩了，
1: 哦，
0: 那个，
1: 对，这也是，
0: 对，
1: 也是。
0: 那个跟肾，我觉得跟肾关系不大，
1: 嗯，
0: 所以是很多人说你看肾不好，看牙好不好，其实不是这样的。
1: 这样的说法
0: 对，
1: 也不是那么准确啊。
0: 对，这是不客观的。
1: 对，因为有的时候确实啊，就像刚刚说到的，有可能这个牙齿的变化跟我们的牙方面的疾病也很有很大的关系。那我还看到网上还教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就是说平时的话，我们还可以进行一个自己很简单的一个这样的操作，就是叩齿，就是两个牙齿这样上下碰撞。说这样叩齿会产生津液，然后津液，然后说这样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些补肾的一些作用。看到过相关的一些这样的科普。
0: 在中医的理论上讲，就是肾在、
1: 嗯、
0: 在液为唾嘛。
1: 嗯。
0: 在液为唾，所以说古人认为呢，这个唾液啊，就是咽了，是对肾脏是一个养、
1: 嗯、是好的，
0: 对，是一个养护的作用。
1: 嗯。
0: 这个东西因为没有做到，因为没有这个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1: 嗯，
0: 但是从这个就是从古文献上确实有相关的记载，就是说吞咽唾液确实是养肾的一个小妙招吧，算是，
1: 嗯，
0: 啊，还有叩齿，这个都是，这个都是
1: 叩齿，
0: 对，
1: 嗯，
0: 这个在古文献上确实有记载，
1: 嗯嗯，
0: 那这个没有，但现在没有做过具体的，
1: 但是大家可以试一试，
0: 可以尝试一
1: 下，因为都说这个我们口，就是说我们的唾液，但是说就叫这个津液哈，说其实是挺好的，是个宝贝哈，
0: 对，
1: 说这个一般有，比如说多有点这种津液往下咽的话，其实不光是对肾，对我们的身体很多地方都是还是挺好的。
0: 对，
1: 那么还看到有的一些就自己对于穴位的一些按摩，就是像我想一想，当时说到是有什么穴，关元穴，还有什么像什么太溪穴，还有什么肾俞穴，说多按摩这些穴位，是不是也能对我们的肾起到一些保护作用呢？
0: 对，一般来说，我们养肾的时候也养脾，因为脾和肾是同源的一个、
1: 嗯。
0: 其实你像我认为它，因为它在一定的经络上是相通的，脾和肾，
1: 嗯，
0: 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养肾的话，你比如说这个涌泉穴呀、足三里呀、还有三阴交啊，这个都是养脾肾的。然后我们背部的肾腧穴呀，这个都是养肾的，平时按一按其实有保健的作用。
1: 嗯嗯嗯，
0: 啊，其实我们临床治疗也常常采用这些保健原穴去做治疗。
1: 嗯嗯嗯，
0: 啊，
1: 好的，看一下时间哈，到了下午的5:29了，节目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大家对于今天节目的这个关注哈。如果关于肾方面有哪些想要关注或进行调理的，都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邢台医专第二附属医院，邢台肿瘤医院西医院区，找到我们的陈大卫陈主任。您平时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0: 礼拜一、礼拜三的上午。
1: 周一、周三上午，
0: 啊，
1: 其他都在病房吗？
0: 对，平时我其他时间我在病房。
1: 嗯，周一、周三上午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医专第二附属医院，就是我们的肿瘤医院西医院区。来找到我们的陈大威陈主任，来关于肾病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来关注。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这个关注哈。那么也非常感谢今天陈主任的精彩的讲解，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济南微贷，安全便捷无杂费，最高可贷1000万，详询邢台银行96306。
0: 邢台燃气提醒您，燃气安全无小事，点滴细节记心间。燃气灶具要选择正规合格的产品，并由专业的工作人员进行安装，并且按照使用年限定期更换。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敬万家。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移动全家乐，每月2元，全家通话不限量，
2: 三位短号一键直播，高清视频通话稳定流畅，
1: 还有亲情位置守护和账单代付功能，
2: 更免费赠送家庭保障保险，
1: 每月仅需2元，时刻守护家人，全家安心相伴。
2: 快到中国移动 APP 或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当试卷上的分数不再定义未来，当成长的年轮里藏着万千可能，您是否也在寻找那把打开孩子心门的钥匙？
1: 妈妈，如果我这次考砸了，你会生气吗？
2: 孩子最近总是关着门，我们该怎么跟他沟通呢？
0: 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教育需要多元声音。
3: 每个孩子呀都是独特的，读懂他们就需要有智慧，要付出很多的爱。
0: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我们拆解亲子沟通迷局，探索学习动力密码，搭建家校共育桥梁，发现每个独特的成长可能。成长 N 次方，点亮我们和孩子共同成长的温暖旅程。

0: 听见成长 N 倍力量，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呢来收听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我们的节目呢是由邢台市教育局、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打造，也是一档呢聚焦家庭教育和青少年成长的专属栏目。本周的话，走进我们直播间的话是来自于我们仁泽区昌平路小学。今天周四，也是我们名师时间，我们邀请到的是昌平路小学三年级的年级主任，同时的话也是一位语文老师刘静普刘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话是一篇美文。也通过呢这篇课文的分析，来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阅读，也能够爱上习作。也欢迎大家的话，如果说您对这篇文章感兴趣，也想跟我们的刘老师来交流，也希望您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来互动，213-0233 213-0244 213-0255 已经为您开通。那同时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通过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文字留言互动，您搜索百分百郭涛，百分百郭涛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实时的文字留言，同时也可以回听往期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视频号我看行885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搜索我看行885，行是邢台的行，您找到我们的视频号，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线收看，也可以啊点赞留言和关注。好，接下来的话马上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
1: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名师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0: 是的，让我们和名师智慧同行，我们一起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于我们昌平

0: 陆小学三年级的年级主任，也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们的刘静普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直播间的大小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好，那我们也欢迎一下我们的刘老师。同时的话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知识的话，就是我们

0: 请我们的刘老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篇课文。
1: 好，那么前天呢，那个小玉老师在这儿，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听那个主持人说，哦，在这个夏天，每一个人都在知识方面呢，或者是内涵方面呢，都得到了不同的成长。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化茧成蝶。我也希望自己，即便成不了一只美丽的大蝴蝶，也能成为一只小小的蝴蝶，忽闪美丽的翅膀，然后呢，自由的飞翔。所以呢，我就想到了，六年级上册有一篇非常美的文章，它是梁荣若先生写的《夏天里的成长》。
0: 非常的符合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正好啊是夏天，而且正好呢又是暑假。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可以利用好这个暑假，利用好这个夏天，能够获得一份特别的成长。
1: 你看啊，一到夏天，蝉鸣声声，绿意葱茏，这万事万物都在肆意的生长。哎呀，真的是，生机勃勃，给人也一种向上的力量。所以呢，我们在，我记得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学习这篇文章的时候，然后呢，孩子们初次读完课文之后，我就说，哎，你们有什么想说的？这时候有一个孩子，特
0: 举
1: 别
0: 手
1: 踊跃
0: 了，
1: 的就举手了，
0: 好。
1: 他就说，哎，老师，我发现了这篇课文里边有23个长。
0: 哦，就是
1: 夏天里的成长里边这个长
0: 成长的
1: 啊，
0: 长，
1: 对，然后万事万物生长，什么这个也长，那个也长，然后他说，哎，我发现里边有很多长，我数了数是23个长，
0: 哎，你说现在的孩子有意思哈，你说他认真吗？挺认真的
1: 对，
0: 啊，但是你说这个无聊吧，也挺无聊，但是我觉得也是他细心的表现，
1: 对，挺有意思。那我说，那你都发现什么在长了？哦，他说，然后就分享课文里边的，熟悉的呀，不熟悉的事物啊，就说，哎呀，作者真的写得特别美，给人以一种画面感，所以呢，我也是今天呢想啊，和所有的，同行也好，还有孩子们也好，再一块走进这篇课文，我们觉得这篇课文呢，就是它的精妙之处有很多。你比如说从整体来看，它是分3层来描述这个事物，最后由就是活的这些这个生物，到最后由物及人，最后就是到人的成长，由浅入深，写得特别好。他第一层写了动植物的长。
0: 哎，这样好不好？我觉得刘老师，我们先给大家来读一读这篇文章。
1: 可以呀，
0: 啊，我觉得随着这篇文章的朗读之后，大家是不是就更容易去走进这篇课文？啊，那这样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来，好不好？
1: 可以，
0: 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听啊。那刘老师您来，还是我来？
1: 咱们可以一人一句怎么样？
0: 一人一句，OK 的，没问题，非常好啊。好，来啊，这篇课文的话是6年级上册啊，名字叫做《夏天里的成长》。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1: 生物从小到大本来是天天长的，不过夏天的长是飞快的长，跳跃的长，活生生的看得见的长。
0: 你在豆棚瓜架上看到绿蔓，一天可以长出几寸；你到竹林里、高粱地里听声音，在叭叭的声响里，一夜可以多出半截。
1: 昨天是苞蕾，今天是鲜花，明天就变成了小果实。
0: 一块白石头，几天不见就长满了苔藓。一片黄泥土，几天不见就变成了草坪、菜洼。
1: 邻家的小猫、小狗、小鸡、小鸭，个把月不过来，再见面，它已经有了妈妈的一半大。
0: 这就是我们的第一段哈，这感觉就是植物的生长，而且确实像刚才孩子说到的，哇，好像都在长。
1: 对。
0: 好，那您就给我们分析分析哈，这第一段当中主。

0: 好是哎怎么样的来更加理解它呢？
1: 他写了就是有机的生命的，就是我们肉眼能够看得见的，身边的这些特别熟悉的事物，
0: 对
1: 它的长。
0: 哎，说到这儿的话，实际上很多的孩子不一定对这个就是一些地理的这些农作物熟。
1: 对。
0: 就是比方说我就突然想到你像原来我小的时候我就分不清这些绿植，就是当时叫爬山虎，我说哎这叫什么呀，当时叫什么来着，说了一俗就是一个学名啊，然后我就觉得挺新鲜的，我就看着这满地的不都是爬山虎吗？
1: 那麦苗韭菜能分得清吗？
0: 这个还是能。这是最经典的，小的时候如果分不清的话感觉就要挨打了。啊，对，麦苗韭菜还是能分清啊。当时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困扰了很多的孩子。
1: 对对，所以说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写起文章来的话言之无物，就是我觉得这个实践有点少，是吧？一个是没有像我们之前我们可以是同龄人吗？我把自己给想小了。哎，我们就是说在上一个世纪的时候，因为就是哎放了学，上学的时候上学，对吧？就是周末呀或者是放学之后啊，就到地里边，然后去帮助家人去干一些农活，然后对这些实际接触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我们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啊有好多东西可以写，
0: 对，这个就是要是写作的时候就来源于生活。
1: 对，
0: 好，那刚刚的话我们朗读了第一段啊，因为我在朗读的过程当中特意的想了想，也特意的考了考大家，实际上有两个地方的话我觉得是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一方面的话我们要听听刘老师的讲解，就是怎么样的解析，再一方面的话我呢重点是要说读音的问题，因为我刚才发现我起码有一个地方我读错了。
1: 哦，你们听出来了吗？考考大家。
0: 因为我觉得我就是读错了，然后我还特别的思考了一下，然后我现在查了查，确实我读错了。
1: 好认真的郭涛老师啊。
0: 这个必须，我们就是说要这个是什么就得是什么，而且尤其是在小学课文当中，原来我在读这个一到三年级的小学课文，就发现有好多的生字，或者说有好多日常用字，实际上大家都是错误的读音。
1: 对，
0: 哎，所以说我们在小的时候
1: 习惯性的那个读法，
0: 是的，一定要注意啊，我们什么是正确的。我们先听那个老师来解析这第一段
1: 啊。我还以为是你刚才故意读错。我觉得是考考大家。
0: 因为我特意的放慢了一下啊，我就想了想到底是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两个读音的话我还是有印象，就是到底是哪个是正确的哪个是错误的，就是大家往往在二选一的时候就会选择那个错误的。
1: 那就是在直播间的哎细心的孩子们，你们愿意哎现在指出来吗？不指出来现在我就要当这个小老师指出来了。
0: 哎，对，这个大家要先动动脑筋哈，这个我再提醒一下啊，刚刚两个地方我读错了。
1: 我觉得就一处吧。
0: 两个地方。对，一个地方的话就是你在豆棚瓜架上看看什么呢？这个字的话我们一般就有的时候会读慢，就是草字头啊底下一个慢慢的那个右半边，但是的话呢当这个植物的时候的话它是读万啊，这个是特别易读错的字，所以说要纠正一下，马上告诉大家它是绿万，好像听起来挺别扭的。
1: 是，因为习惯上有时候还是读万呢。
0: 然后藤蔓就是这个绿色的这个叫什么植物哈就是缠绕在一起。
1: 但是这个书面读音有时候读慢，读得多。
0: 对，
1: 口语化的话说万，说得多。
0: 但是现在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就是约定俗成，有的时候就感觉像读一边了。就是所以说要注意啊。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就是刚才我特意的也看了看，就是草坪还有这个菜什么呢？
1: 哎，七七。
0: 是的啊，我刚才在这儿特意的停顿了一下啊，不然的话请看回放视频。我特意的思考了一下，我觉得哎到底是什么，因为还有一个三点水儿，哎，那个字的话是蛙，
1: 对，
0: 但是是田字旁的话它就是读齐，哎，就是
1: 长得很相像哦，
0: 哎，草坪
1: 菜
0: 齐。好，这是我们的夏天里的成长的第一次。

0: 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你看，通过一个字音，我觉得我们就要去想到这里面有好多生活化的语言，还有很多就是我们在习作当中要特别注意的。
1: 对，习作当中也是，就是我们要，哎，想写什么，或者说我们在阅读的时候，哎，哪个字我不确定，我查一查它的读音呐，它的内涵呐，它的解释啊，都是我们成长的好机会。
0: 哎，那刘老师，如果说是这第二自然段的话，您更喜欢哪一句呢？
1: 我就觉得那个，你到竹子林高粱地里听声音，在叭叭的声响里，一夜可以多出半截。
0: 你看，它好像听起来是一个静态的，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表现。
1: 对，真的是，他是稍微有一点夸张的说法，但是啊，但是我不知道你小的时候，就是我们去地里的时候，像这些高粱啊，或者是这个竹子林，我们这儿不太熟
0: 对，
1: 悉，
0: 咱们这
1: 对吧？
0: 少
1: 啊，但是像高粱，我们比较熟悉，就是在八节的时候，
0: 真的会
1: 就
0: 响
1: 是
0: 啊。
1: 对它的声响是细微的，虽然没有这么响啊。
0: 但是我听南方的朋友说的话，说这竹林里面这竹子的话，确实长得是很快，而且你要是仔细的听的话，在晚上你确实能听见叭叭的响声。
1: 对，所以呢，作者你看，因为他，在他的家乡是北方，他是我们河北人，河北行唐人。但是呢，他就是在1948年以后到台湾，在那儿，就是做学者呀，做这个教育工作啊，在那儿也生活了好几十年，所以对南方的那些生活也是很熟悉的。你看下边就。说到了这个稻秧长、甘蔗长，甘蔗就是南方的一种比较标志性的这个植
0: 包
1: 物。
0: 括这些水稻也属于南方哈。
1: 对，北方也有是吧？在东北那儿，哦，水旱稻
0: 你看这说起来，确实这不下地的朋友的话，可能都觉得这些太陌生了，原来的话，我跟你说，我就是分不清什么是高粱，然后爸爸妈妈说，真应该让你吃吃粗粮，就吃吃那高粱米。我说高粱米那应该挺好吃的吧？
1: 所以你提到这儿了啊，我就想现在这个孩子们就是，他接触这个大自然这个机会比较少，然后认识的包括这个农作物啊，还有比方说我们以前说的五谷丰登啊，六畜兴旺啊，那六畜是哪六畜啊？五谷是哪五谷啊？
0: 没
1: 不知
0: 错，
1: 道长什么样，不知道。所以呢，就是建议啊，建议这个家长们没事儿的话，可以带孩子，比如说很多孩子的老家在乡下，可以走一走，看一看。
0: 没错，
1: 到周边周末的时候，到周边这个市郊区走一走，然后在吃饭的时候，饭桌上还可以给他说，哦，就像你说的，哦，这个是高粱米，哦，那个是大米，这个是小米，你看是
0: 确
1: 这个，
0: 实这样的方法很好，但是不得不说，能听进去的小朋友太少了。小朋友说："我恨不得我就不吃饭，你还给我讲道理。
1: 确实是现在这个
0: ”
1: 孩子要挑食的比较多
0: 对，你看
1: 啊。
0: 现在，你看让孩子吃饭的话多难啊！这如果要是这有了第三代，这作为爷爷奶奶和姥姥姥爷的话，恨不得就得端着碗，他上初中我也得喂在他嘴边儿。
1: 哎，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前几天他爷爷接他的时候还说呢，就是哎呀，这就说早晨起的时候特别困难，然后呢还得就上3年级了啊，哎，还得怎么样啊？就说妈妈，把这孩子从被窝里抱起来，然后人家不睁眼儿。然后呢，给人家擦把脸，然后还得喂饭，要不然要迟到了。
0: 这个确
1: 哎
0: 实
1: 呀，
0: 也是有，你看，作为咱们学校来说的话，我觉得就要关注了。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搞一些这样的活动哈，让孩子能够意识到，对，你在长大的过程当中，你必须有的时候你要有自主能力。
1: 对，那我们学校有时候搞的这方面的，就是对孩子知识啊或者能力方面的活动，有时候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多彩。你像昨天，那个俊玲主任提到了，就是建议家长们就是不要太溺爱孩子，是吧？适当的让他去干点家务活啊，让他去锻炼锻炼。
0: 就是利用好这个夏天啊，多动动
1: 对，
0: 手，然后呢，就是真正的可以，好像一夜之间变成一个大孩子更有责任心。
1: 对，我
0: 好，
1: 们
0: 那接下来时间的关系哈，我们刘老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的话，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篇课文，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哈，在夏天我们该如何的成长呢？
2: 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

0: 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1: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偿献血，从我做起，救死扶伤，情暖人间，邢台市中心血站。
2: 让努力精准高效，让成长拾级而上。我们不是知识的搬运工，是你思维的引导者。让难题变得简单，让付出都有回声。敲黑板，画重点，知识点来了。明示领航，直击要点，高效学习就此开始。助力每一个不甘平凡的努力，照亮每一个渴望进步的少年。锁定 FM88.5 FM90.3 邢台综合广播，在这里与名师智慧同行。
3: 好的，欢迎大家回来，这里呢正在直播的依然的是邢台综合广播成长 N 次方。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郭涛。今天我们的名师时间的话，邀请到的是仁泽区昌平路小学3年级的年级主任，同时的话也是一位语文老师，我们欢迎一下刘静普刘老师。好，那刘老师的话，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篇6年级的课文啊，就是夏天里的成长。刚刚的话我们跟大家呢是大概分析了一下第一自然段和第二自然段，接下来的话我们还有2个自然段，我们就请刘老师现场来给我们朗读一下，那孩子们也可以来仔细的听一听，一会儿的话我们就请刘老师来分析分析，这些文章当中有哪些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地方。好，接下来有请刘老师。
4: 确实这个里边这个长字很多的啊，我原来没有注意到。好，接下来我来把这个文章读完。草长，树木长，山是一天一天的变丰满，稻秧长，甘蔗长，地是一天一天的高起来，水长，瀑布长，河也是一天一天的变宽变深。俗话说，不热不长，不热不大。随着太阳威力的增加，温度的增加，什么都在长。最热的时候，连铁路的铁轨也长，把接茬地方的缝几乎填满，柏油路也软绵绵的，像是高起来。一过夏天，小学生有的成了中学生，中学生有的成了大学生，升级跳班，快点儿慢点儿，总是要长。北方农家的谚语说，6月6看谷秀，又说处暑不出头，割谷喂老牛。农作物到了该长的时候不长，或是长得太慢，就没有收成的希望。人也是一样，要赶时候，赶热天，尽量的用力的长。
3: 是的，人也是一样啊，就是大家呢要利用，我觉得这个夏天啊，要尽量的用力的生长，也是努力的生长。好，那这篇课文我们就是朗读到这儿，接下来的话我们就要请刘老师来给我们解析解析，这篇文章当中美在哪儿？
4: 我觉得它的精妙之处有很多。首先刚才我们说，它从这个动植物，然后到这个这是有生命的，然后到没有生命的铁轨柏油路，发现这个作者的就是说构思挺新颖。
3: 对的。
4: 它的选材也就是说有独到的视角。
3: 这种热胀冷缩的原理哈，
4: 对，太阳的威力确实很大。
3: 对，
4: 我这几天我偶有出去，然后这胳膊都晒黑了。对，那个最后呢，你看以农谚，北方的农谚，然后呢结束课文。由物及人。
3: 对，
4: 告诉我们就是人也是一样，要赶时候，赶热天，尽量的用力的长。

0: 最后这个点睛之笔，我觉得哎呀真的很好。
1: 对、
0: 嗯、
1: 你看今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题啊就很有意思，你看随着时代的发展哈，有些词哎它也在有一些变化。你看比方说热这个词，
0: 嗯，
1: 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说热的话，虽然说只是指的天儿，就天气热，但是这种热的话实际上有的时候它也可以转化成很多，比方说我们的能量很满，
0: 对 对, 对，
1: 哎我们燃起来了、
0: 嗯、
1: 啊，就是大家应该就是这种努力积极向上的哎这种能量，
0: 嗯
1: 啊，所以说你看这些词在文章当中用起来就一下活了。
0: 哎你说到点上了，这里边这个热呢它确实有一语双关，
1: 嗯，
0: 它不单单指这个夏天的这个温度的高，然后也指就是我们人也应该一样不断的成长、
1: 嗯、对，
0: 嗯
1: 嗯，你看像这样的这个文章我们读的多了以后，自然而然就对于写作它就会有一个提升啊，就是在这个写作方面的话，刘老师你有什么样的一些建议可以分享？
0: 我觉得只是那个就是我自己也是很有限，知识能力很有限，就是
1: 你也谦虚了啊，
0: 说到嗯不到位的地方、嗯、欢迎哎直播间的很多优秀的同行们来提出意见或者建议。嗯，刚才说到它的精妙之处，第一点就是它这个结构上是总分总的结构、
1: 嗯、
0: 开篇点题是万物夏天是万物迅速生长的季节，
1: 嗯，
0: 然后呢就抓住了这些动植物啊，有生命的没有生命的，最后再上升到人，
1: 嗯，
0: 由浅入深，嗯，就是每一段有每一段的中心，全文有全文的中心、
1: 嗯、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平常也经常会练习这些围绕中心把内容写具体，
1: 嗯
0: 嗯，然后有的孩子呢就是哎他能够抓住重点，你比如说那天我记得在课堂上有个练习，说我们的校园真美呀、啊、你看有的孩子就能说到点上，
1: 嗯，
0: 那个梧桐树有多美
1: 啊，
0: 啊柳树多美，
1: 对，
0: 这个教学楼的建筑怎么怎么样，嗯，但是呢就有的孩子就写了一些我们上课的时候几点上课呀，上课老师给我们讲了什么呀然后几点下课呀，就类似流水账这一类的还是说对对这个习作的话就是不够特别的用心，
1: 嗯，哎，我记得之前的时候我也请教过一位老师啊，就是说怎么样的区分就是这种流水账式的写作，因为孩子说我没觉得我在写流水账啊，我也在写校园生活，
0: 嗯，
1: 但是为什么老师就要说我写的像流水账呢？
0: 所以这是很多孩子的通病啊，
1: 嗯，
0: 也就是说还是说这个积累的少，然后写的时候呢、嗯、抓不住重点，
1: 对，
0: 嗯，我觉得针对这些就是经常写流水账的孩子呢可以
1: 借鉴一下，
0: 嗯，对，比如说这个、
1: 啊、
0: 写的时候可以你的中心是什么，写校园的美、
1: 嗯、对，
0: 那哪些能突出校园的美，
1: 嗯，
0: 你可以列个简单的提纲，我写几个方面、
1: 嗯、
0: 两个方面三个方面，
1: 对，
0: 然后呢平时的话呢就是多注意积累，然后还可以加上自己的感受，
1: 对，
0: 嗯，
1: 要有感受，
0: 对
1: 啊，
0: 这样的话一下这个就变得美了，
1: 嗯，哎，我稍稍的总结一下刘老师啊刚才讲的，就是孩子们怎么样的不写流水账，就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想突出的重点是什么，哎，你核心想要表达的是什么，那么围绕着这个核心思想我们可以找几个重点的去描述它，
0: 典型的事物，
1: 哎，
0: 或者
1: 有主有次，主次分明，哎，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够就是不是那么的流水，因为流水就感觉摸不到重点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我小的时候写作文，就是大家都觉得就是流水账，嗯，今天早上起来嗯不愿意起床，起床之后的话啊就吃早饭，不愿意吃早饭啊，吃完早饭了写作业，不愿意写作业就是处处就没有重点，写了一大堆的文字，但是全部都是文字的堆砌，但是没有重点，
0: 对，最后结尾的话还得说我们玩了一圈就回来了
1: 对，或者说啊又是开心的一天
0: 啊，对，今天好开心啊
1: 对，嗯，所以说你看、嗯、我们通过朗读，就是通过这些文章，尤其是通过这个课本里的啊课文、
0: 嗯、
1: 哎，我们就能够很好的去抓住哎重点是什么，又能怎么样的利用这些文字哎这些词语哎形成的是我们在写文章当中能够起到借鉴的作用，
0: 对，其实就是写身边这些特别熟悉的事物、
1: 嗯、
0: 好多同学一写作文就是老师想的高大上啊但是你

0: 看我们这些优秀的作家，
1: 对，
0: 老舍先生写的这个猫啊，
1: 对，
0: 冰心先生写的这些小桔灯啊，肥皂泡啊，包括丰子恺先生写的白鹅呀，都是身边实实在在的特别贴近生活的一些，
1: 就是不用
0: 留心观察，
1: 哎，不用那么的遥远，
0: 对
1: 啊，也不用那么的，就是我觉得溢美，
0: 嗯，
1: 啊，你只要用一些最朴实的词，只要能够把这个词用的准确就可以了，
0: 嗯，
1: 啊，哎，我突然想到一个笑话，
0: 嗯，
1: 我想到就想笑。我小的时候，我们的语文老师跟我讲，说有一个孩子，一个同学，他写的非常的美。他说，我今天去乡下，说是比方说找姥姥或者奶奶哈，然后奶奶跟我说让我去干农活，我就说哇，好美的一棵树啊，树上挂的都是花生。就是他用了特别溢美之词，然后再去形容那个花生有多么的饱满，然后颗粒分明，挂在树上，然后风一吹来还随风摇摆，然后就老师在讲的也是风生水起，但是我们在底下说，哎，没什么呀，就写得很好啊，还以为是当范文呢，然后我们说没有听出错来，老师说你们这一点生活都没有，那花生是长在哪儿的？我们小的时候真的认为什么都是树上长的。
0: 对对，确实有这样的想法啊，就是就像好多孩子那个就是对农村这个农作物什么时候种，什么时候收，
1: 对
0: 啊，因为他没有亲自接触过这些，或者接触的少，
1: 嗯，
0: 所以他的感受都不深啊，有很多孩子就闹这样的笑话。你比如说，哎，秋天到了，麦子成熟了，田野里一片金黄。
1: 对对对，
0: 这样的有很多。
1: 当时我也问过孩子啊，问一些小学生，我就说，孩子们，你们觉得麦子什么时候熟啊？大家就认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秋天。我说不对，你们再想想。孩子说春天。我说春天那是苗啊，还没长熟呢。他说那怎么不可能是冬天吧？我说不可能是冬天。我说四个季节你都说了三个了，那另外一个呢？夏天呢？他说夏天就总感觉特别不可能。就是这个，就是我觉得真是缺少生活。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不太在意
0: 啊
1: 啊，然后当然就是还有就是很多有意思的事儿。这个确实就是，我们说这个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但是孩子们的话，在写作当中也一定要走进生活。
0: 对，还得有所选择，还得知道，就是说，哎，什么是对突出中心有用的，什么对突出中心没有用，像我们班的孩子以前经常会有写去哪哪玩啊，然后早晨几点起来的，然后吃了什么，然后几点到了哪儿，几点到了哪儿，什么就这一圈吧，这一些吃喝拉撒都写上，最后哦到了那儿啊，风景好美啊，完了。
1: 对，就这些的话是我们现在小学生的一个通病。那刘老师，您看像小学这个阶段的话，到了几年级他可能写作上就会有一些些相当于开窍呢？
0: 三年级是刚刚起步写作，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去年我带着毕业班，就是去年毕业之后，后来带的是个三年级，现在是个三年级，经过这一年吧，就是训练，就是现在他们已经基本上大部分同学写的能够像模像样。我觉得就是三年级这一年是很不容易的走过来，
1: 就是很重要，就是相当于一个启蒙，
0: 对，他初次由那个写一段话上升到写一篇文章，
1: 没错。好，那就
0: 由
1: 这篇文章的话，我觉得刘老师你也给我们再总结总结哈，还有哪些特别需要跟大家分享的，也提醒孩子们特别注意的。
0: 你比如说这篇文章呢，它除了这个中心，就是这个全文都是围绕一个中心，然后每一段有每一段的中心，可以说它是我们写文章的时候，哎，围绕一个中心把这个内容写具体的一个标杆的范文，很好。再一个就是选材上，我们就是哎怎么样想着要怎么更新颖一些，贴近生活的，但不一定是千篇一律的。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孩子啊在写这个拾金不昧的时候，都是哦拾到钱了交给老师了，
1: 对，
0: 写乐于助人的时候哦扶老奶奶过马路了，
1: 对，没错，
0: 对吧，
1: 说现在哪有那么多老太太让你扶啊。
0: 对，这选材要新颖一点，就是贴近生活的这些，哎，然后呢想办法用上一些修辞手法呀，描写方法呀，
1: 对，
0: 哎，让它生动出彩。 你说到这儿，我想了一个笑话，就是我们班，有一个孩子，前几年的时候还小嘛，那时候上二年级啊，三年级啊，就是我上街带的那个毕业班。然后有一次我把这个头发给剪短了啊，烫了个卷有点小，我自己都觉得不好看，是吧？本身人长得显老，然后那个发型呢就更显老了。然后这个孩子其实是很细心观察的，然后我一进教室，他说：“哎，老师，你换头型了。”我说：“啊，这个头型怎么样啊？”我觉得很难看。后来我边上那个我搭档老师啊，刘老师，也在边上的说：“啊，就引导。”就说你看老师是换了个发型，你就说仔细看看这个是不是也挺好看呢，是换了一种风格，我还是觉得很难看。
1: 哎呀，我觉得现在想想的话就是还好他是一个低年级的孩子，我们可以当成是童言无忌，但是的话我觉得这也深深的伤害我们自己，尤其是老师我特别理解您，就是很多人的话都是哭着走出理发店嘛。就是走出来了以后，实际上对自己的这个发型并不是很满意，他特别需要的是这种情绪价值。
0: 你说到这个发型了，那天我就刷小视频看到一个，就是一个没有头发，就是头发可能
1: 比较少的
0: 啊，比较少，然后是属于那个褪光了，然后就去那个理发店，然后找理发师，这个理发师呢是个女理发师，打波浪卷很好看，然后这个想理发的就说，哎，你要多少钱我给你多少钱，你给我那个弄个你这样的发型，然后这个女理发师想了想，把自己的头发推光了，然后就说，我现在跟你一样了。
1: 你看这个就是思维的一种转变，
0: 对，
1: 就有的时候的话，对，这种哇，这个是很奇妙啊。
0: 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每个人都需要成长。我是怎么忽然想到这个笑话呢，就是我们不但说我们知识需要不断的提升，然后各方面这个理念呢，包括这个想法，改变不了别人，就改变自己也是一种成长，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宽容啊，看待这个世界越来越这个眼光多样化。
1: 但是时隔多年之后的话，我估计当年那个小男生的话也挺后悔的。
0: 包括那个男生他也成长了，我就觉得就是，就是去年的时候，他有一次，
1: 又见到您，
0: 他就跟我说，就是我送学生嘛，
1: 啊，
0: 到外边，然后其他孩子都早走了，他家长还没来，他说，老师，我记得我那年说你的头发好难看，我笑了，我说，那时候老师觉得你挺可爱，你就那样说，老师也喜欢你，他说我怎么能那样说呀，我现在我就知道了，有些话怎么说能让别人听着更舒服，我说这就是成长，
1: 对。这真的是，你看有的时候我们用很多的道理可能解释不清，但是的话用一件事儿确实能够让大家能够很快的去理解。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还想特别跟我们刘老师来聊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写作方面啊技巧，有机会欢迎您可以继续啊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希望大家的话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可以收获更多的成长，也收获更多的能量。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再次感谢来自于我们昌平路小学的刘静普刘老师，感谢您，
0: 感谢主持人，
1: 同时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也希望的话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来锁定我们的成长 N 次方，我们的校长在明天的话会做客我们的节目。好了，朋友们，我是主持人郭涛，明天见。

0: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1: 中国农业银行商户一代，祝每个商户笑容常在。申请易，纯线上，免担保，额度最高200万，期限最长5年，更享普惠利率。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更多祝业快一代即可申请。
0: 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1.0%。
2: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

0: 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的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远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

0: 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味，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

0: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桂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桂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1: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4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2: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1: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3: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1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1: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桂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桂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4: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西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1: 桂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
5: 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
1: 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7: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9: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密封抗台。
5: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10: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岗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5: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1: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

0: 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

0: 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 要看这个钢筋可以损坏、空洞啊，这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钢筋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0.3%，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1%。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5: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13.4%，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1.8%。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20%。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6.6%，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1.7%，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1.9%，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1.9%。
4: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0.3%。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2.55亿人、3.45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9: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8: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9: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服平台。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67%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1: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26%和23.6%。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

0: 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1: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 509.6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235.5 万辆。6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2.3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3: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5: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4: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6: 1到5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1225万人次用上了去年的谈判新进入目录的药品，首版创保创销目录纳入了19种这种药品，目录落地啊也是符合预期的。到五月底，商保目录里面的药品在全国1486家定点医药机构有配备，100多个惠民保产品覆盖了商保目录内的药品。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今天发布，药物总品种数增至794种。纳入16种创新药，新版基本药物目录将于今年9月1号起实施。
3: 公安部今天发布，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7: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拦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使用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八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八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2: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九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4: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9点整。

0: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却偏偏还有不少眷恋。问过自己千遍万遍，最不舍得是那一个瞬间。

是否天上的云有动着？

0: 哥哥，嗨，你好。
1: 我不是矮幼哥哥，我是巨胖叔叔。你怎么啦？
0: 我生病了。
1: 那听一下矮幼哥哥的阳光宅男就会好啦。
0: 那呢，好不了。
1: 为什么呢？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A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播报天下大事，警广新闻，以声动人。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新闻，我是林可。
1: 我是雪山，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今天的警广新闻您将听到以下内容。
0: 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聚焦双碳目标，统一思想行动，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杨猛、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出席，柴发和做专题辅导。
1: 加快绿色转型步伐，全力建设美丽邢台。龙窑县产业升级，激活绿色发展动能。
0: 热浪激活夏日清凉消费。
1: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7月9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学习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双碳目标，统一思想行动，全面加快绿色转型发展步伐，全力建设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邢台。市委书记杨猛、市委副书记戴市长石磊、冯亚强、郑传记、陈冲等中心组成员出席，崔耀鹏主持会议。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首席科学家柴发和就锚定双碳目标，加快绿色转型，建设美丽邢台，临汾绿色转型促进空气质量大幅改善的启示做专题辅导。会议指出，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我市绿色转型治校年，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认真落实市委10届13次全会部署要求，锚定双碳目标，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要坚持精准施策，针对当前大气治理严峻形势，紧盯全域控尘、工业深度减排、移动源全链条管控等关键环节，强化检查督导和问题整改，推动空气质量尽快好转。要坚持改进作风，健全工作推进机制，压紧压实责任链条，构建上下贯通、齐抓共管、全域推进的工作格局，切实打通末端落实最后一米，合力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坚决打赢空气质量稳定退后时攻坚战。市直各单位、6区2县主要及分管负责同志、市生态环境局领导班子成员参加。
1: 7月6号，市政府党组书记戴市长石磊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第80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集体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第1卷、第2卷，研究市政府系统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带头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邢台工作的强大动力。要深刻把握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增强历史自信，汲取奋进力量，更加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把握6个始终优秀特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努力走好新的赶考路。要深刻把握5个必须重要要求，践行为民初心，强化使命担当，不断开创邢台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工作，紧扣促消费、扩投资、守底线工作主线，锚定绿色转型治校年目标，聚焦重点攻坚突破，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要坚决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今年以来，龙窑新紧扣全市绿色转型治校年部署，推动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新兴产业蓄力崛起，零碳载体示范提质，全面激活县域高质量发展绿色动能。在位于龙窑县绿色智能铸造产业园 B 区，入驻园区内的企业正在有序生产。在这里，企业间可以共享初级产能、订单渠道与上下游配套资源，实现抱团协同发展。河北永联精密铸造有限公司近期就在园区内完成了80万元阀门元件的销售，切实享受到了共享式园中园产业模式带来的便利。河北永联精密铸造有限公司总经理方建平：
2: 过去我们的出门找订单不仅耗时间，订单也不稳定，进到园区以后，我们的供应的伙伴就在园区内，园区就可以直接销售，而且产品原料采购也可以在园区实现，比外面采购成本降低了10%，我们的生产效率也提升了30%。
1: 产业链协同带来的降本增效只是园区发展优势之一。针对中小微铸造企业普遍存在的转型资金不足、节能改造能力薄弱等痛点，当地正加快谋划产业园 C 区建设，统一配套全套标准化节能降碳基础设施，依托集群发展优势，分摊企业技改投入，降低绿色升级门槛。龙窑经济开发区经济发展局局长齐百帅：
3: 三期我们将在园区内建设风不式光伏发电、绿电储能设施、污水处理等设施设备，大家共享共用，不光成本能降下来，绿色化水平也能提上去。
1: 传统产业固本增效，新兴产业蓄势崛起。以工业品直播为抓手，龙窑县成立工作专班，出台帮扶政策，推动直播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助力龙窑制造拓渠道、扩市场。盛马科技是一家研发制造销售智能自动售货机的河北省高新技术企业，依托电商直播，企业年均业务增长50%。今年前5个月，直播销售额实现1500万元，业务成功拓展到北美洲、东亚、欧洲的27个国家和地区。河北盛马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董小娜：
4: 我们的主播主要是介绍我们的产品功能和车间的一线生产，大家非常喜欢我们的直播。目前我们的粉丝量达到了40多万。
1: 在这场绿色变革中，龙窑县还聚力打造零碳发展核心载体，以示范效应带动行业绿色升级。该县建立零碳工厂动态培育库，推行一企一策定制化升级方案，重点指导金麦郎食品远大阀门争创省级以上零碳工厂，同步推动龙窑经济开发区创建省级零碳园区。龙窑县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牛冬云：
5: 年内力争新增省级以上绿色工厂2家以上，让绿色制造成为龙窑的鲜明标识，同时持续优化审批服务，推进绿电直连工程，打通绿电生产输送应用全链条，让绿色能源精准适配生产运营，为零碳发展筑牢根基。
1: 进入盛夏，连续高温天气催生出旺盛的消暑需求，制冷家电、亲水游乐、室内冰雪等清凉消费场景热度拉满，为我市夏日市场注入强劲的消费动能。在中北世纪城京东电器卖场，空调销售区品类丰富。顾客张女士：
6: 今天呢，就想过来挑一个制冷效果好还又省电的，然后现在价格也特别实惠。
1: 中北世纪城京东电器门店经理张然：
7: 入夏以来，空调一直卖得不错，像这种2000多到3000出头的性价比比较高的机型特别抢手。现在消费者不光看制冷效果，对省电、静音、健康、送风这些也都很在意，整体销量比往年同期要好不少。
1: 如果说空调主打室内降温，那么走出家门，便携消暑小物件就成了市民随身携带的移动清凉。在逗号立方购物广场，各类清凉小商品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价格亲民，选择丰富，不少顾客驻足挑选。邢台逗号立方三福门店运营李

0: 西祠。
1: 那我们夏季的话，店里也上了很多暑期的好物，比如说我们的冰凉贴，还有我们的风扇。那其中这款风扇的话，是我们店里卖的比较高销的一个单品，比较符合现在夏季出行的人的需求，也比较便携。
0: 炎炎夏日，室内游泳馆和水上乐园等亲水场所已成为市民避暑纳凉的首选。在信都区的这家水上乐园，人造海浪、大型滑梯等水上娱乐项目人气极高，大家在这里尽情享受着夏日清凉。市民周女士：
2: 这几天天气挺热的，来水上乐园玩特别开心，特别解暑。
0: 场馆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入夏之后，前来游玩打卡的顾客数量明显增加。自5月30号开始营业以来至今，进馆人次达到2.5万人左右。乐达水上世界运营总监尹梦泽：
3: 今年夏天，我们增加了水中拔河、Power Party、音乐派对这样的互动游戏，丰富大家游玩体验。
0: 在世华宾馆，各年龄段的孩子们正在畅快玩耍，尽情享受这份夏日的冰上乐趣。市民霍女士：
4: 滑冰这项运动孩子接触后还是很喜欢的，而且那个外面天也比较热，咱们场馆呢非常凉快，这样在孩子在这儿呢又能运动，而且还能避避暑，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
0: 邢台市滑冰馆教练王小华：
5: 暑期到来，按照国家低免政策，我们推出了398元不限次数年卡活动，同时场馆冰面也进行了全面升级翻新，陆续改造家长休息室、专业队体能房、训练室，保证游客滑冰的时候有更好的体验感。
0: 多元清凉业态不仅丰富市民夏日休闲选择，也为我市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清凉消费热度持续攀升，不断释放夏日清凉经济新活力。
6: 近日，邢台市食品产业展馆暨龙窑县健康食品产业园综合楼启用，成为我市加快建设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推动农业品牌提档升级的全新平台和重要载体。市食品产业展馆位于龙窑县健康食品产业园综合楼一层，以“形香实业，智链全球”为主题，集中展示我市全域食品加工产业发展情况，是聚焦食品加工产业的专业化展示平台，食品加工产业龙起带的核心示范窗口。
0: 日前，邢台太行国际会展中心骑行驿站正式投用，该驿站是一处集休憩补给、车辆租赁、应急保障于一体的综合骑行服务中心。骑行驿站紧邻牛尾河骑行绿道，整体设计质朴大气，骑行爱好者沿会展中心周边的骑行绿道即可抵达。驿站内部设施齐全，设有休憩区、咖啡功能区、应急保障区、会议室等，为骑行爱好者提供休息、饮水、车胎补气等服务，构建快服务加慢体验的复合空间。
6: 下面播送7月8日各县市区环境空气质量日综合指数排名。前五名依次是威县4.173，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高新区4.52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5微克，临溪县4.544，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新河县4.61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6微克，市经开区4.619，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17微克。后五名依次是宁晋县5.91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9微克，临城县5.629，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4微克，内丘县5.605，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0微克，南河区5.533，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2微克，百乡县5.498， PM2.5 浓度为每立方米25微克。
0: 今天的邢广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本次节目编辑雪山，新闻热线2277001。
7: 注意，骑行电动自行车未佩戴头盔，头盔是骑行者遇到危险时的最后一道。

0: 到防线，要养成上车即戴盔的良好习惯，让头盔真正成为保护头部的护身符。上路骑行要遵守交通信号灯，黄灯耐心等，不侥幸抢行，红灯坚决停步越线不闯行，骑行时不打电话不分心，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相伴全程。
1: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不限，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

0: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颂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颂，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行房预售证地信2024-022/2024/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三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以声复刻3500年商都史诗，十集广播剧足以千行，由我市本土专家苗庭宽执笔，专业团队倾力打造，剧本史料严谨，内容扎实生动，还原了足以千行的历史场景，生动展现了远古行地的人文风貌与先民开拓奋进的精神。公元前15世纪，商代第13任王足以为摆脱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相地迁都景方，即今天的邢台。他改革官制，强化集权，发展农业，推行养殖，创制万年历，平叛蓝夷、班夷，打击鬼方，将疆土扩充至燕山南北，到达蒙古及陕甘地区，实现商王朝历史上第一次足以中兴盛世。作品展现了足以夫妻之间、父子之间、兄弟之间、君臣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情、亲情、友情，以及与方国、邦国之间的政治关联，揭示了3500年前奴隶社会初建时期族群、两性、风俗、婚俗、饮食、生产、服饰等原始生态的社会面貌。即日起，邢台综合广播每天8:25播出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重播时间晚上20点，欢迎您的收听。

0: 十集历史广播剧《足以千行》，根据苗庭宽同名小说改编。第七集，祭奠汤武。
1: 沙丘避地，商王朝开国之君汤武列祖的起事圣地，黄河水奔腾不息，汤武庙静静矗立在绿荫之中，殿内神位庄严肃穆。

0: 足以率满朝百官亲临于此，举行迁都警方后的首次国际大典。天地间一片寂静，唯有风拂树叶的清响，伴着袅袅升起的香烟，弥漫着神圣而庄重的气息。祭典伊始，鼓声震撼，舞步强劲，桑林祭舞应声而起，神秘的乐声穿透时空，仿佛在诉说汤武列祖的千古功绩。世子子旦缓步走上祭坛，面向汤武神位，高声诵念祭文：
1: 阡陌睥睥，黄水汤汤，列祖煌煌，红叶苍苍，我乃足以朝世子子旦，受父王之命，率百官及天下百姓，在警方沙丘避地，恭敬祭奠煌煌列祖，望列祖庇护子孙，保家国昌盛，疆域安宁，子民安康。我等后人承接伟业，开疆拓土，发愤图强，此心昭昭，日月可见，信誓旦旦，天地皆知。
0: 祭文声与舞乐声交织，在天地间回荡，渐渐淹没了子旦的话音。随着最后一个舞蹈动作落下，乐声渐歇，祭典礼成。
1: 礼成，散座。
0: 百官有序退去，脚步声、低语声渐渐消散，汤武庙重归宁静。唯有黄河水依旧滔滔，诉说着岁月的沧桑。祭典过后，足以兴致颇浓，在沙丘避地首领的陪同下，漫步于郊野之上。放眼望去，阡陌纵横，青绿无边，远处的大行山在落日余晖下若隐若现，风光无限。世子子旦与次子子瑜紧随其后，一行人谈笑风生，尽享着难得的闲暇时光。
2: 王上，这里天地广阔，物华天宝，今日王上圣临，更让这片圣土添了几分光彩，气象万千啊。
3: 是啊，沙丘避地果然名不虚传，汤武列祖当年在此聚众起事，想必正是看中了这片土地的灵秀与壮阔。老首领，你与族人世代守护圣土，供奉列祖庙，功德卓著，本王赠与你子民百家，供你永久一时，以表嘉奖。
2: 谢王上隆恩，臣下定当恪尽职守，教导后人感念王恩，守护圣土庙宇，世代敬祭列祖。
3: 起来吧，这是你应得的。从今往后，沙丘避地纳入王畿之土，本王会用心经营，让这片圣土重现往日荣光。对了，听闻清水一带还有我生世子族的后裔。
2: 王上所言极是，那是太武先王一朝时驻守北方的边镇藩国，曾有广大城池逾千人军队，极受先王宠爱。只可惜近几十年城池破败，自民流离，亟待王上重新建设，恢复生机。
3: 放心，王都已迁警方，这里便是王城脚下的沃土，本王定会。

0: 让他重焕生机。子弹，你过来。
1: 父王，
0: 今日你首次主持祝祭之礼，举止庄目，言辞恳切，甚为不错。身为世子，未来的国朝之君，就当多经风雨历练，往后要多为父王分忧，做让父王放心之事。
1: 儿子铭记父王教诲，定当躬身自省，不断长进。
0: 子瑜，你呢？觉得你兄长主持的如何？
2: 好是好，但若是让巫贤手把手教我，我也能做得一样好。
0: 放肆！巫贤是当朝国相，更是你的妹夫，年纪比你还小四岁，你竟好意思说让他手把手教你？身为嫡次子，你整日心浮气躁，好高骛远，何时能让父王省心呢？
3: 父王，今日是国际大喜之日，何必动怒呢？两位兄长也不是故意的，妹妹替他们向您赔个不是。
0: 还有你，不好好在家待着，跑到西部深山滋事生非，若不是巫贤孤身前往解救，后果不堪设想。他是大义商的国相，是朝中重臣，岂能因你一己之私置身险境？
3: 我和巫贤担心长兄第一次主持祭祖大典，没有经历，怕出差错，从警方的西部山地出发，昼夜兼程，马不停蹄赶到沙丘壁地参加祭典之事，苦累不说了，父王还责怪女儿。
0: 好了好了，平安归来就好。父王知道你昨晚来的，因为没有见到你，所以嘛，
3: 所以就拿女儿出气。
0: 好了，女儿啊，别哭了，你知道父王是疼你的。
3: 女儿知道父王疼我，也知道父王关心我，不过二位兄长也太不像话了，我遭难时你们只顾着田猎，半点也不关心我。
4: 我们当然关心你了，
3: 关心野猪迷路还差不多。天快黑了，你们又要去狩猎，小心被大黑熊给吃了。
0: 你这丫头嘴下不留情，他们不是去狩猎，是陪巫贤拜访一位农人。
3: 拜访农人？一个农人值得国相亲自拜访？
0: 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今日祭祖大典上的猪牛羊三牲都是这位农人饲养的，他可是活着的神农氏，借农桑之源发展养殖之业，堪称天下第一人。等会儿你也陪我去见见。
3: 原来如此，父王是想把他的养殖之术推广到全国，让天下农人既种地又养殖，丰衣足食。
0: 不愧是我的女儿，一点就透。国朝富强，根基在农，农人富有，国朝才能富足，国朝富足，军队才能强大，军队强大，天下才能太平。这都是巫贤提醒我的，他早就向我举荐了这位农人。
3: 怪不得一路上巫贤心事重重，原来他既挂念着我，又惦记着国朝农桑之事。女儿定会好好照顾他，不让他分心。
5: 就在此时，一阵悠悠的歌声从密林深处传来，歌词古朴，声调悠远，打破了郊野的宁静。
6: 日出日落360，周而复始春打头，一岁月有12圆，草木枯荣四季有，四季有啊。
3: 什么人在此喧哗？
5: 歌声戛然而止，片刻后一个苍老的声音从林中传出，带着几分戏谑。
6: 草木之人，草木之人也。

0: 父王在此，速速现身。侍卫，保护好王上。
1: 无妨，听着声音倒像是个有来历之人。紫蛙，注意安全，前去看看。
0: 父王放心。
2: 夕阳西下，余晖洒满院落，足以一行人来到农人家中。农人早已恭立院外等候，院落虽简朴，却收拾得干净整洁，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烟火气，透着几分祥和。
3: 王上安好。
1: 诸位免礼，农人，快请我们进屋说话。
2: 众人走进屋内，分主次落座，足以示意沙丘避地首领介绍。老首领连忙开口：
4: 王上，这位便是我们沙丘避地的养殖农人，一手养殖出了今日祭祀用的三牲。
5: 小人叩拜王上。
1: 不必多礼，来，坐到本王身边。
4: 王上，使不得，养殖人身上满是不好闻的气息。
5: 王上，我们老首领说的极是，农人衣服满是汗渍，还有一身的猪屎味道。
2: 足以坐在木墩上，满不在乎。
1: 那有什么呢？本王刚才吃了你贡献的猪肉，非常香啊，没有猪屎臭，哪儿来的猪肉香？要我说，能吃猪肉香的人，同样能闻猪屎的味道。你说呢，武贤？
6: 王上说的极是。当今的王上是天下百姓的王上，你不必客气。
1: 本王今日是特意来向你请教养殖之术的，你有什么就说什么，让百官们也长长见识。
5: 谢王上。沙丘避地靠近大河，湖泽遍布，草木繁茂，本是珍禽异兽的栖息地，但我们视此地为王土圣境，不敢随意捕杀，便在农桑之余饲养起鸡、狗、猪、羊、马、牛六畜。农桑与养殖两不误，既能丰衣足食，又能造福乡邻。况且六畜饲养简单，掌握诀窍后便能丰繁，远比捕杀异兽稳妥。
1: 说得好，民以食为天，国以农为本。国相，你觉得此事该如何推广？
6: 王上英明，农人所言极是，农桑与养殖相辅相成，乃是富民强国之根本，当制定国策，鼓励天下农人效仿，让农桑养殖之风遍及大邑商。
1: 好，农人，本王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5: 小人40岁。
1: 本王封你为卿士，随国相前往各地巡查，推广农桑养殖之术。
5: 卿士是个什么官？
4: 卿士是王上身边的近臣，代表王上督察各地官员，督办王上指命，官阶在我之上。
5: 小人叩谢王上隆恩。
1: 起来吧，从今往后你便称毕卿士，大邑商的粮仓与肉食就多依仗你了。对了，今日祭祀的桑林舞你觉得如何？
5: 震撼人心，那是我们沙丘避地人为纪念汤武列祖创造的乐舞。相传当年汤武列祖在此祈雨，见发戈壁充任牺牲，言万民有罪都在我一人之身，我一人有罪不能惩罚万民，感动上天降下甘霖，后人为歌颂其功德

0: 便创编了这桑林舞。
1: 那是列祖的魂魄在呐喊，在舞动，引导我们这些后人用桑林奇语戈壁之志，为天下百姓做实事，办好事。子瑜，
2: 儿臣在。
1: 你负责重新编排桑林乐舞，让它更加大气磅礴。本王要将它定为大邑山国际必用乐舞，世世代代传颂列祖功德。
2: 儿臣领命，定不辜负父王期望。
1: 好，国相，你即刻拟定内府、外府官制。内府官负责王畿之地事务，由世子掌管；外府官负责王畿之外各地，由你总领。毕清市归外府官管辖，全力推广农桑养殖。
3: 臣遵旨。
4: 正当众人商议国事之时，子蛙带着几名侍卫，压着一个满脸胡须、衣衫拖沓之人走进屋内。此人正是方才在密林中唱歌的万年，虽模样邋遢，眼神却透着几分睿智。子蛙上前禀报：“
5: 父王，女儿将此人带来了。他自称万年，口吐狂言，说父王忠心大义商离不开他，还吵着非要见父王不可。”“
6: 没错，是我说的，但我没说王上，我说的是足矣。”“
7: 放肆！王上名讳岂是你随意直呼的？”“
6: 世子此言差矣，足矣乃是帝王尊号，并非名讳，为何不能直呼？况且我有要事相告，关乎大邑商的国运兴衰。”
4: 子瑜故意挑事道：“
8: 你这狂徒，竟敢侮辱世子，你可知罪？”“
6: 哼，子瑜公子，你心胸狭隘，心思不正，还是少说话为妙。世子虽不及巫贤聪慧，却比你仁慈百倍。”“
8: 你
1: 好了，休要争执。万年，你说有要事相告，不妨直说。”“
6: 王上迁都景方，欲中兴大邑商，此乃天意。但今日是祭祖大典之日，天象有异，今夜圆月将被天狗所食，此乃警示之兆啊！”“
1: 一派胡言，月有圆缺乃是自然之理，何来天狗食月之说？”“
6: 王上不信，可拭目以待。我赠王上一首小诗，全当提醒。天上星河多了云，山前有路树遮阴，祭祀时刻尚未到，空让圆月失了身，失了身哪！”“
1: 一派胡言，死吧，送客。”“
5: 万年，父王不想见你，你还是速速离开吧。”“
6: 罢了罢了，紫蛙女公子，你倒是个清醒之人呐。今夜天狗吞月，乃是天道警示，王上你好自为之。风来兮，月上天。”

晚年走后不久，屋外忽然传来侍卫的惊呼，众人连忙走出屋门，抬头望去，只见夜空中的圆月果然被一团黑影渐渐吞噬，月色渐暗，天地间弥漫着

0: 了几分诡异。
1: 父王，真的是天狗吞月，这可如何是好？
2: 天象示警，天象示警啊！万年，万年，此人定非寻常之人，速速派人寻找，务必将他请回来。
0: 祭祖大典的祥和被天狗吞月的异象打破，足以王忧心忡忡，连夜下令寻找万年。万年究竟身在何处？他口中的天道警示又暗藏着怎样的玄机？足以能否找到万年，化解这场潜在的危机？请听下集《寻找万年》。
3: 总顾问郑一民，顾问刘廷镇、齐荣江，总策划左梦喜，执行策划杨梦哲，制片左向华、冯娟，编剧苗廷宽、张志军，导演郝东飞，录音制作曹松、邢宇哲，剧本调整郝涛，副导演谢华、杨素霞，导演助理贾一迪，旁白孙涛、张丁业，音乐曹松，配器周少川、侯一敏，剧务袁雪静、刘璐、景迪、李子涵、李雅婷、吕立超、蒋小阳、齐云霞、岳浩。第七集演职人员：子弹由彭彭扮演，子蛙由刘可欣扮演，足以由袁建兴扮演，子瑜由邓毅扮演，巫贤由郝涛扮演，沙丘碧地首领由赵青叶扮演，告示侯沙丘农人由蒋龙云扮演，万年由娄震扮演，仆人由张博扮演。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2: 想找高薪工作，机会就在天空。中国民航 CIAC 颁发执照，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万米专业训练场，外聘经验丰富的持证教员，亲自指导，长时间实飞练习，让你零基础也能玩转无人机，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电话0319266666，邢台市香都南路6666号。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0: 暑假快到了，家长朋友们，您是不是又开始发愁了？
1: 白天要上班，孩子谁来管？作业没人辅导，两个月会不会荒废了？
0: 别怕，今年夏天，邢台综合广播联合紫金山书院为您和孩子准备了一个不一样的暑期体验班，在动手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现在开始报名了。
1: 在这里，用趣味科学实验为理化提前铺垫，让科学变得触手可及。
0: 在这里，专职老师盯作业，全科查漏，放心问，在梳理中不让难点过夜。
1: 国标级实验室，专业教师团队，省心托管，学业培优，科创启蒙，一站式全搞定。
0: 报名电话：13754598889。
1: 成长 N 次方，期待和您相约。
0: 今年夏天，
1: 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假期体验。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来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

0: 滴水成河，百川归海。 FM 88.5 FM 90.3 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花香怎么吹，它依然在。是快乐的门，只有它才能打开。是玫瑰的花香，满天飞舞，飞进我胸怀，总给我不安的愉快。像雾又像花，无法证明它存在。像一颗流星，我无法跟它比赛。像早春的飘雪。

0: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八十八点五、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八十八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23:00。

烟火过后才知道倒数的意义，一秒一秒一秒，过去的过去，未来的未来，我们偶尔还是会有小小担心。一天的远去，一天的到来，一天变成一年，我们都用力的生活，温柔也好，崎岖也罢，只要步履不停，我们总会遇见。愿每一个心声都让世界听见，夜幕落下，一切归零。晚安，亲爱的你。晚安，邢台综合广播。晚安，邢台。

0: 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0。
1: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

0: 望。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 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6点整。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十三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整合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1，生活大家帮22771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0: 点五 ，FM 九十点三，邢台综合广播，全邢台都在听，进入城市每一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0: 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2: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3: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1: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4: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5: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1: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6: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2: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7: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8: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 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 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9: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18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1: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0: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4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0,000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13: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密封措施，那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12: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10.4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14: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5: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12: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 中国安能一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16: 此次使用的舟桥两节一组，我们组成三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

0: 这么个优势，两节三组，每次可以运上千名学生，实现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1: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斌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2: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1: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3: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4: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5: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4: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6: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4: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7: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67.2%，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8: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17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8: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3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 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

0: 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0: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0: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1: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相信声音的力量，期待有眼光的你。汽车、地产、通信、商超、餐饮、娱乐，欢迎前来咨询与 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一起市场掘金。招生热线2277903。
5: 我们每天生活在市井之中，就像是平凡的一滴水。但我们从未放弃对大海的向往。也许在这个城市中，我们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我们是积极阳光、努力奋斗的个体。无数个快乐生活的我们，就像滴水成河，百川归海。FM 88.5、FM 90.3，邢台综合广播。
6: 北京时间7点整。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

0: 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1: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交通规则需遵守，不闯红灯不逆行，礼让行人讲文明。

邢台市来风无人机培训基地资质齐全，中国民航颁发 CAC 执照，高标准训练场，经验丰富的持证教练亲自指导，助力您尽快拿证，找到好工作。中介机构和个人推荐学员茶水丰厚，无证黑飞，违法违规，持证飞行，前途光明，

0: 风来风，路路畅通，欢迎企事业机关单位参观合作，0319-266-6666。
1: 小朋友们，你们会垃圾分类吗？爱护环境，讲文明，我会分类，我光荣。生活垃圾分四种，蓝绿灰红四个桶，再生资源可回收，投进蓝桶就对头。厨余垃圾变肥料，绿桶里面睡大觉，有毒有害放红桶，头脑时刻要清醒。其他灰桶全收纳，放进里面总不差。垃圾分类我给力，美丽邢台我受益。
2: 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邢台人。环境卫生靠大家，垃圾不乱扔，烟头不落地，小广告请勿乱贴乱涂。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热线追踪。以下是近期部分听众向航风热线反映问题后的电话回访以及反馈信息。
5: 喂，你好。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反映的病例报告与实际不符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5: 他联系，联系现在就是在处理，还没有嘞。
6: 他联系的时候给您怎么说的呢？
5: 说我被打到航风热线了，航风热线在那个。你家这那个主任在站着，可能就说了，说了后来我又给这个现在是卫健委医政科，因为我就去医政科发言过两次呀。医政科他说，我们派人准备介绍这事，现在还没有信。我当时问他说，你介绍啥时候能解决这事？他说这个时间不好确定，但是我们是派人处理这事。
6: 哦，你有这个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吗？
5: 手机上存着的是五 G， 那是医政科的电话。
6: 哦，行，好的，那您有事的话就先和那儿的工作人员进行联系，你有问题的话也可以找我们，好吧？
5: 好的，谢谢你啊。
6: 不客气，再见。
7: 啊，你好，你说。
6: 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
7: 啊，我知道。
6: 哎，你好，您咨询农村独生子女奖励扶助政策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7: 啊，和我联系了，邢台市卫健委给我解释清楚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7: 啊，他说我这个情况是从2025年是调整了，是可以办理的，然后我正在咨询当局，我正在办理。
6: 哦，行，好的，你有问题的话也还可以和我们进行联系。
7: 嗯，好的，谢谢，再见。
6: 哎，不客气，再见。
8: 喂，
6: 喂，你好，我这是航风热线，您之前咨询独生子女补贴的问题，卫健委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了吗？
8: 联系了。
6: 哎，怎么跟您说的呢？
8: 他跟我说让我们去找我们单位的驻留，找不着驻留了去找国资委，国资委那里再给你出证明什么。
6: 行，好嘞，再见啊。
3: 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热线追踪。
4: 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热线追踪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邢台市中心血站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经河北省卫健委批准的采供血机构，隶属于市卫健委，负责全市20个县市区的采供血工作。目前全市辖区内临床用血全部来自自愿无偿献血。市血站以保证血液安全为核心，以满足临床用血为目标，将科学管理、安全血液、热诚服务、满意顾客、持续改进、追求卓越的质量方针贯穿于采供血全过程，促进了采供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为满足临床用血需要，为患者送去生命的希望，请广大市民勇敢地伸出手臂，献出您的爱心。无偿献血，奉献爱心，献血从我做起。邢台燃气提醒您，一根燃气管道连接千家万户，燃气设备定期检查，安全隐患尽早排除，规范用气行为，保护你我安全。邢台燃气24小时服务热线2222569，服务零距离，真诚尽万家。
9: 守护蓝天碧水，助力邢台绿色转型发展，为深入贯彻落实市委十届13次全会精神，全力打好蓝天保卫战，邢台新闻传媒中心。

0: 和、航风热线、问政邢台、新闻快报、生活大家帮等多档民生监督栏目，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大气污染防治问题线索。若您发现涉及大气污染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及生态环境问题线索，欢迎第一时间拨打新闻热线、航风热线213-0233、问政邢台312-9998、新闻快报227-7111、生活大家帮227-7100。我们将收到的各类线索及时梳理、核查、处置，守护蓝天白云，人人有责。让我们携手共建美丽邢台，为加快全市绿色转型发展贡献力量。
1: 航风热线，中国新闻名专栏，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欢迎收听航风热线，邢台综合广播，每天早7:30至8:00播出。
2: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热烈祝贺德龙钢铁集团第四次上榜世界500强！德龙人用钢铁故事创美好生活。
3: 储蓄理财、消费贷款、转账缴费，一键轻松拿捏。邢台银行手机银行，您的贴身金融管家。
4: 中国农业银行网捷贷，带来美好生活。全自助、免担保、纯线上，额度最高100万元，3年内可按月还息，到期还本。登录农行掌银，点击贷款网捷贷即可申请，详询农行各线下网点。
0: 邢台供电公司全面推行便捷办电新模式，坚持2个明确，恪守5个严禁，明确线上线下2个渠道。线上为下载网上国网或关注国网河北电力微信公众号，足不出户即可申请。线下为营业厅一证受理，容缺候补。居民新装仅需产权人身份证，非居民及高压新装提供营业执照即可启动，其余材料现场补充。恪守5个严禁，严禁台区经理或村电工受理代收资料，严禁供电所内非营业厅区域受理业务，严禁依赖供电所装表接电，严禁施工团队包村包片接电，严禁台区经理推诿或拒绝客户办电咨询，全力保障您的办电体验。
2: 邢台市中医医院是一所3级中医医院，拥有床位550张，牙医6张，全天24小时接诊。
1: 这里是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
3: 中国联通倾力打造的新一代家庭智能中枢，算力加 AI 双核驱动，真正实现一机在手全家智能。院线大片安防监控，健身运动高清视频通话，大屏云盘统统轻松搞定，更智能更便捷更安全。智家通通就是全家人的 AI 生活管家，联通智家通通都行。
5: 您知道什么是 FTTR 吗？光纤延伸至每个房间，一次布线，30年无忧，千兆全覆盖，信号全满格，每屋速率达1000兆，实现全屋一张 WiFi 网，无感知切换，网络不卡顿，美好千兆生活就选中国电信。
6: 城央改善红盘，海棠云送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126至199平米，宽平小高，光净洋房。二级新品全系横厅与全景落地窗，奢阔宽净舒居典范。一期实景准现房，今年交付，海棠云送。详询03192601888，预售证号邢房预售证地信20240022-20240024号，开发商邢台市荣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 架起沟通桥梁，倾听百姓呼声，树立行业新风，共建和谐邢台。航风热线，邢台市文明办，邢台新闻传媒中。

0: 新主办。架起沟通桥梁，服务全市人民。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锁定收听收看到的是中国新闻名专栏《航风热线》，我是主持人静一。今天的上线单位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带队负责同志是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二级调研员张立勋。张主任您好，欢迎做客《航风热线》，先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很高兴能再次来到《航风热线》栏目与大家交流互动。在此呢，首先感谢广大听众朋友们对我市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和支持，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们的航风建设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使我们得以改进，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
0: 好，欢迎您，张主任。今天随同张主任一起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还有市卫健委医政科副科长王世忠，市卫健委宣传科副科长王家征，欢迎大家的到来。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88.5、FM90.3、邢台综合广播、电视邢台综合频道以及手机客户端“我看行”进行同步直播。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如果说您在我市的医疗救治、卫生防疫、计划生育、医德医风、疫苗接种、家庭医生签约等方面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或者反映，或者对邢台市卫生健康委员会的航风建设工作有任何意见建议，都欢迎您通过直播间的三部热线213-0233、213-0244以及213-0255来参与节目互动。网络参与的朋友呢，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我看行或者行动新闻，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行周报以及行台网，进入到问政行台的界面，也可以在线来反映您的相关诉求。好，关注完参与方式，张主任您好，再次欢迎您走进直播间。最近呢，天气是越来越炎热了，有很多的朋友也在后台留言咨询，说白天户外天气闷热，屋里经常开着空调，有的时候呢，从户外回到屋里，这个温度一热一冷，非常容易感冒发烧生病。今天您上线直播间，我们也想咨询您一个健康问题，市民朋友怎样在这样的一个炎热天气当中，既能做到有效避暑，又能够不让剧烈的温差影响到身体健康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些科普吧。
1: 好的，主持人。目前呢，咱们这个节气已经过了小暑，标志着盛夏季节的正式开始。如果我们是在室内环境，当出现高温时，可以使用空调降温，
2: 因为到六月四号呢，又说你六月四号又不行，你到六月十一号再来吧，又给我推到六月十一号。那么我六月十一号去了以后呢，7:40吧，7:45我到了医院挂了号，还是他们指定的挂哪个医生，好，我就挂掉了，挂号了，挂号的一直在那等。等，哎，我前面的号也叫了，我后边人也叫了，就唯独我没叫，我一直等着也没人理我。我到9:40左右我就去问去了，这才有人理我啊。他说你这样吧，你去拿药，拿药完了以后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吧。哎，我说你看，你们叫我挂号挂这个医生，等到我去找你们了，你们又叫我去找另外一个医生吧，闹得我特别着急，挺生气。手术日期你们推了三次，约了三次。到第三次我去了，又到9:40，我去找你们，你才说，而且这你就找那个医生吧，完了以后咱就再叫换医生吧，又叫去找那个医生，我挂号挂这儿就找那个医生去吧。我说这挺生气的，这不这我当时体验感特，叫患者的体验感特别差，就是这个感觉。我也到现在也没种了牙，也没弄了，这不就挂了。
0: 4月15号的事情了哈，已经过去有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很体谅您这种。
2: 4月15号约的时间，约到5月28号，5月28号推到6月4号，6月4号又推到6月11号。赶到我6月1号去以后，这不是就发生了啊？这等了半天没人理我，我又挂了号没人理，完了以后我去找他们去了啊。那你去找那个医生去吧。六月十一号到现在这不一个月吧，就是今天10号的话，刚这 也后来也没人打电话了，不理了，
0: 好，很理解这位朋友的心情哈。确实，在预约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0: 张主任，我们跟这位朋友沟通一下，关于这个就医体验的感觉这种问题。嗯，
1: 确实啊，这个欢迎咱们这位朋友啊，对我们这个航空建设提出来这个中肯的意见啊，这个我们会认真的把这个事儿进行复盘和调查，行吧？这个还得我看看，让我们一政科的石忠科长，
0: 嗯。
1: 这个在。对，针对一个这个事儿呢，再做一个这个解释，或者是这个答复。
0: 嗯，好，我们有请石忠科长。
2: 这样就像这个张主任说的啊，我们下来就是根据您这个提供的这些信息，您待会儿呢把那个电话和这个姓名留一下，我们跟这个眼科医院核实一下，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确实是3次这个延后，而且这个6月11号当天这个就诊。确实也是让您这个体验不好。我们了解一下具体情况，让这个医院有个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0: 好，我们线下大概多久能够给这位朋友有一个回复，王科长？
2: 今天下线之后呢，我就跟这个眼科医院联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把这个情况调查清楚啊，尽快给您回复。
0: 好，您看这样可以吗，这位朋友？
3: 好，我等待。
0: 好，也保持您的通话畅通，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0: 好，网络平台有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刚才听到主任说哈，可以去做一些8段锦的锻炼啊，也是网上有很多的教程，想问一下咱们卫健委的，比如说公众号或者是网站，有没有比较权威的像这种8段锦呀或者太极拳呀的教程发布，能够让老百姓在众多的这种网络的教程当中有一个具体的甄别，张主任。
1: 是，这个问题呢，这个在这个官网上，或者在咱们这个新闻媒体上，还有咱们这个邢台电视台上也播过，就是关于八段锦这个各个教程。针对这个情况呢，我们请我们这个宣传科的贾征同志呢，这个做一回答
0: 好，有请宣传科的王家珍科长，王科长。
4: 感谢这位听众朋友对我们的关心和留言。那个，我们之前专门做过这个关于八段锦还有太极拳的一个展示，当时请的是咱们中医院的这个专家，我们当时做了一个这个视频，在那个网站还有我们微信公众号上都进行了投放。那个下一步我们近期啊，我们根据您这个留言提议，我们再进行那个重新推流，然后。再根据那个国家和省的那个，就是我们也查一下有没有最新的一些这个视频或者是这些健康科普知识，到时候我们结合那个最新的这个，再给大家重新在网站和微信进行发布。
0: 我们多给大家推几次啊，让大家的知晓率能够更高一些。王科长，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他说刚才听咱们有这个健康知识讲座，下半年也有，想问一下这个讲座一般都是在哪儿举行？我们从哪儿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讲座会不会离我的小区比较近？这样的信息从哪儿去获取呢？
4: 一般我们这个，发布这个就是开展这个讲座之前，那个我们要求这个，各县市区这个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还有这些医疗机构，会提前通过微信，还有其他的他们一些，比如说线下可能他们组建了一些这个微信群之类的，提前发布一些通知，您可以到时候重点关注一下。
0: 没错哈，可以各重点留心一下。好，我们看到又有朋友打进热线了，打入2130233的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
0: 哎，您好，您的电话
5: 哎，
0: 接
5: 你
0: 通
5: 好，
0: 了，有什么问题请讲。
5: 给谁说啊？
0: 您这样，这位朋友，您把旁边的收听设备先关闭，我们就用手机来沟通。
5: 我把这个我开着这个电视，看看这个航空热线了。
0: 您先把电视声音关掉，我们就用手机来沟通，因为会有延
5: 好，
0: 时。
5: 我换个地方。
0: 好的。
5: 或者微信群之类的。
0: 好的，这位朋友，您有什么问题请讲。
5: 我是透析5年的病人，就是说现在我这个并发症多了，就是说血管堵、心脏不好、神经不好。

好多病症，就是说我现在拿这个药哈，就是说有一部分说不在这个病种之内不能报销，我想问呢，就是说我这个再一个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这时候不是透析五年了吗？说叫办一个那个什么，那叫这个肾衰竭，才能拿那个药来，我现在就是说我已经到透析了，我肾衰竭早已经衰了多少年了，为什么现在

0: 但是办理了这个门诊慢病，对吧？
1: 对。
0: 啊，这个门诊慢病里边有一些这个用药是咱们医保部门这个规定的，有这个范围，超出范围可能就不在这个病种的这个门诊报销范围之内了。所以说，他这个医院让您建议您做一个这个肾衰的这个病种的话，可能会多一些这个病这个药的这个报销。这个具体的话，您可以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吧，我们让医院就是具体跟您联系一下，看看这个到底符合不符合这个其他这个病种的这个门诊慢病的这个办理。如果符合的话，可以增加上。这样的话，一些这个用的药可以多报销一部分，完了之后，这个年度的额度也可以增加一些。
1: 哎，我现在再问个问题，我现在主要是并发症多了，我已经30多年糖尿病了，我现在等于是透析5年了嘛，等于是现在并发症比较多，就是说拿药，比如说我现在办了个这慢病，办了个肾衰竭慢病，这个现在心脏不好，神经不好，眼不好，就是说好多都基本上机关就不行了吧，就是说。我是不是得每一种病再申报一次？
0: 这个主要还是看您这个具体的情况。你看，您刚才提到这个糖尿病，这个糖尿病并发症也属于一种这个门诊慢病的这个范围。如果这个我说不太准确啊，咱们还是需要到这个医疗机构给您这个详细的要诊断啊。
1: 您提到的这个慢病的种类啊，我相信可能也有不少的市民朋友可能会有一些迷茫的地方。我们这样好不好，王主任？下来之后看这位朋友是在哪家医院办理的相关的手续，我们帮他对接一下，请这个医疗 二院，
0: 您是在哪个医院？
1: 附属二院，
0: 附属
1: 我
0: 二
1: 在那
0: 院。
1: 透析呢，我一
0: 啊，
1: 在那住院。
0: 行，您留下这个联系方式，完了之后，我们让附属二院直接给您对接，看看这个您
1: 我现
0: 这个
1: 在问你，
0: 具
1: 说
0: 体帮您
1: 是
0: 解
1: 不
0: 释
1: 是？
0: 一下，您看这样可以吗？我们得需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来去确定我们
1: 哎，
0: 下一
1: 就说
0: 步该
1: 我
0: 怎么
1: 现
0: 去。
1: 在心脏不好，神经不好，眼不好，就说并发症比较多，就说这个是不是办一次这个肾衰竭，这别的药都可以拿给报销啊？
0: 这个应该不行，应
1: 我
0: 该是
1: 理
0: 不
1: 解
0: 行。
1: 的是，我们的这个也是有一些相应的规定和目录的哈。我们要根据您具体的情况，线下您保持通话畅通，和您取得来联系哈。我们这样，这位朋友的问题先跟您解释到这里。在网络平台，还有一位朋友问到同样是有关于慢病的问题哈，王科长，他说这个慢病只能在市里的公立医院报销吗？村里的卫生室能不能报销？
0: 是这样啊。
1: 嗯，
0: 村里是
1: 张主
0: 可
1: 任，
0: 以报销的
1: 嗯。
0: 啊，咱们这个在村里头门诊报销，咱们有两病啊，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一个门诊统筹的这个报销，这个是都有详细的规定的，可以在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按照这个规定呢，去进行报销，这种
1: 是可以的哈，您
0: 可
1: 可
0: 以。
1: 以去进行相应的了解。
0: 只要你办了这个认定你了，然后办了证了，就可以报销了。
1: 好啊，给您解答清楚了，听众朋友、观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几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线下如果说大家还有任何问题，也可以拨打航风热线的办公电话2277896。节目过后有任何问题，依然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航风热线再见。

邮储银行信用卡，悦享家庭日，有你更美好。每周六中石化、中石油加油，享满240减40，超市美食满30减15，另有新客激活送208元礼包，消费达标送30元商圈券，更多优惠等您享，详询邮储银行各网点。邢台市中心血战始建于1984年，是邢台市唯一。